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骨头汤并不补钙，俗话说吃什么补什么，所以很多人认为骨头汤、肉汤可以补钙，但其实骨头汤中的钙含量非常少，反而脂肪含量很高，喝太多可能导致补钙不足，脂肪富余了。另外，补钙也不是越多越好，不要一次摄入大量的钙，人体最多一次只能吸收178毫克左右的钙。

0: 元素，摄入超量反而会导致利用率降低，建议少量多次补钙，每次100到200毫克，每天3到4次，这样钙的吸收率更高。人随着年龄的增长，骨质会变得易于流失，骨强度下降会导致骨折危险性升高。对于出现骨质疏松症状的朋友，补钙只能作为辅助治疗手段，主要还是尽快就医，听从医嘱，服用药物来治疗。
1: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1993年10月18号。
1: 995小贴士：
2: 九吨起床猛了，为什么头？

是你留恋的风景。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莲花宝座深出兰花手，妙语解开心中事，几家伴。
1: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水壶里的水垢有危险吗？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水垢是怎么形成的。自来水里含有一些矿物质，煮沸之后附着在容器内，日积月累就形成了水垢。水垢的主要成分有碳酸钙、碳酸镁、硫酸钙、硫酸镁、氯化钙、氯化镁等。而水垢的危害主要是让烧水容器的导热性变差，影响烧水效率和水的口感，倒不用担心水垢会导致结石。在容器内加入小苏打、白醋煮沸，都有清洁水垢的效果。
0: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方，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 FM 99.5

娘娘在墙子的后藏搜金银，人说红毯不过水，就把红毯过儿身。金杯压块分水路，犀牛叫儿呀儿心。昨晚为娘咬一口，牙根里面冒三根。那是为娘心肠狠，将儿泡在腹中心。多亏刘姥来大舅，多么刘姥养恩。叫儿若家娘来人，天下孝子永传名。

0: 杨秀，杨秀，你看那河面之上，一对凤卧，雄卧、雌卧、亲戚卧卧，好似印牌的卧卧。
1: 哎，你我弟兄二人乃圣人子弟，什么公的母的，你要在胡说乱逼，我手中的扇子么？可要变成戒尺了。
0: 你打，你打呀！
1: 那我又怎么舍得打你呀？下次不活了。
0: 小弟知道了。

0: 快回家娶妻子吧，
1: 两兄你，
0: 快走吧。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安徽戏曲广播。

尊贤母亲忙，微臣这坦言怎么见？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欢迎收听小说剧《致命嫌疑》。
2: 第25集，在总统府前遇到柳明和叶一茜，黄以秋就决定要开始演戏了。他不仅要拿出逃跑的姿态，还要声称自己是老地下党员，这不是即兴发挥，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黄以秋知道，为了执行秘密任务，这是一种最好的伪装。只是黄以秋此时有几点忧虑，一旦自己被柳明和叶一茜带走，真要被他们审讯羁押的太久，自己如何去寻找那个有夜猫嫌疑的黄包车夫呢？总统府门前的小广场上，解放军战士来来往往，东侧空地上几十个战士列成一队，在听一个军官训话。陈修良和一个解放军军官边走边聊：“
3: 李团长，李宗仁逃走的时候啊，来不及卷走的文档资料很多，整理保护工作很繁琐，人手不够，我这边给你调些人来。”“
4: 陈书记，我们还有别的接受任务，这里会留一些战士看守，总统府里一些重要文档的整理保护只能靠地下党了。”“
3: 好，我马上落实人员协助你们工作。”“
4: 天一亮大部队就要进城了，人手会宽裕很多的。”
2: 院门外西侧，黄以秋、柳明和叶一茜被几个持枪的卫兵看管着。“
5: 他是我们要抓的嫌疑人，得马上带他走。解放军同志，如果让他跑了，你们负得起责任吗？”“
6: 你们现在也是嫌疑人，嚷嚷什么呢？”“
7: 解放军同志，你们想想，如果我们是国民党警察或者是国民党特务，我们敢在你们面前耍枪弄棒的抓人吗？”“
8: 闭嘴，没让你们说话，等候处理。”
2: 忽然柳明看到陈修良和李团长走出来，他垫起脚挥舞着手：“
7: 陈书记，陈书记！”
2: 陈修良听到喊声，和李团长一起向柳明走过来。“
9: 大柳，这是怎么回事？”“
7: 陈书记，你快证明我的身份，我们两个调查茶楼的案子，来这抓嫌疑人，被解放军同志误会了。”“
9: 这位是
5: 司徒家大小姐的未婚夫黄以秋。”“
6: 首长，我叫黄以秋，我也是老革命了。我也纳闷，司徒先生家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一夜之间怎么就成了嫌疑人了啊？再有，这抓字儿用得太难听了。我是老地下党，南京要解放了，应该说请我出山吧。”“
3: 黄先生，我听说过你，被国民党关了半年，不久前出狱的，但第一次听说你是老革命了。你做过地下工作？”“
6: 当然，出生入死多年了。”“
7: 陈书记，当务之急，我们必须马上带他走。”
2: 陈修良向李团长点点头，李团长示意卫兵放人，卫兵收起手里的枪。“
5: 枪给我。”
2: 卫兵把两把手枪归还给柳明和叶一茜。“
3: 黄先生，这两位是地下党，请您协助一下他们的工作。大柳，你们请黄先生是协助调查，要把握好政策。黄先生，既然你说你是老革命，你也有义务配合他们的调查。记住，真金是不怕火炼的。”“
6: 好吧。”“
3: 大刘，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2: 看着陈修良离开，叶一茜从腰里拿出了一副手铐。“
7: 走吧，看什么看？”“
5: 手伸出来。”“
6: 给我戴手铐？我是你们前辈，你们要给我戴手铐？你们领导刚才都说了，我只是协助调查，不是被逮捕。”“
5: 前辈，那配合一下吧。”“
7: 你有暴力抗法的倾向，戴上铐子，大家都安全。”
2: 黄以秋一脸不屑，伸出手，叶一茜咔嚓一下给他戴上手铐。“
6: 哎，能不能松一点？”“
5: 不能。”
2: 柳明和叶一茜一边一个，驾着黄以秋上了吉普车。黄以秋被柳明和叶一茜带到颐和路别墅。黄以秋也没有想到一天之内宋阳和奋强相继出事， 但面对柳明和叶一茜，黄一秋、杨庄先前根本不知道茶楼前的案情。柳明查问黄一秋一天的行程，黄一秋说的云山雾罩，因为没有人证，只能黄一秋说什么，叶一茜负责记录什么。但谈到黄一秋与宋阳的交往时，柳明问得很细，他也努力地从黄一秋的话里去发现破绽。柳明问黄一秋，
7: 前天晚上6点多你是和宋阳一起回家的，你说是意外在街上碰到的，你们在哪里碰到的？
6: 这和案子有关系吗？
5: 你只需要回答问题，没让你提问。
6: 在东牌楼那边，我去理发，人多没理成，我要回家时碰到了小姨太。
7: 宋阳去那儿干什么？
6: 他说去夫子庙看看定做的旗袍。
7: 这么巧，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你们两个是去那里约会啊？
6: 约会？我和小姨太约会？太可笑了，你脑子是不是有毛病？
7: 别激动嘛，宋阳涉案，从办案角度我们可以这样推理的。
5: 你们是从东牌楼一起回的家吗？
6: 是的，一起坐黄包车回去的。
7: 黄先生，你和宋阳很像老朋友吗？你和你未来岳父的小姨太挤在一个车上，这个真有点意思了。
6: 你们跑题了吧，坐一个车上怎么了？这和案件有关系吗？
7: 案发前一天宋阳和你坐在一个黄包车上，第二天早晨你们又先后出门，随后他被枪手打成重伤，我的问题和案情没关吗？
6: 好吧，那我一起回答你们。案发前一天晚上，我和小姨太一起回家的，路上基本没怎么说话，说两句也是扯闲篇，不相信你们就去问小姨太。回家之后吃饭睡觉，第二天一早想到南京要解放了，我热血沸腾，要见证这一历史时刻。我出门了，在外面晃悠了一天，我遇到许多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逃兵难民，什么人都有，但一个

0: 熟人都没有碰到，所以请你们不要让我找什么证人，证明我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柳明起身，倒了一杯水递给黄一秋。一口气说这么多，会缺氧的。再说了，你这态度是不配合我们工作。我句句实话。怎么，你们想让我编瞎话啊？
1: 是真是假，我们会验证出来的。
0: 换个话题，
2: 还不让回家？调查结束，自然让你回家。你说自己是老地下党、老革命，那就说说你的革命简历吧。先从你去日本读书说起。
3: 黄一秋早就对自己的履历了如指掌，他慢条斯理，徐徐道来：“民国24年去日本留学，那年我15岁。”
2: 坐船从青岛出发的，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第26集，柳明和叶一茜对黄一秋的审讯持续了1个多小时。 结束后，柳明特意开车把黄一秋送回司徒高远的家。家门外有两个鞋匠和商贩在闲聊。柳明告诉黄一秋，这几个人都是地下党的行动队员，负责保护司徒一家人的。黄一秋回家后蹑手蹑脚地回到自己的房间，倒在床上就睡着了。颐和路的别墅里。 参加茶楼前行动的几个人都暂时住在这里。柳明和叶一茜给黄一秋做完笔录，已经是凌晨。天一亮，他们就先后醒了。叶一茜煮了一盆面条，全当大家的早餐。别墅的院子里，大家边吃面条边交流大军过江的消息。李佳思看着当天出版的《中央日报》，认真地看着。
4: 叶一茜端着面条也凑过来，读着报纸的标题：“
5: 我们的声明与希望。”哎，姐夫，南京今天都解放了，怎么还叫中央日报啊？<笑>估计也要换报名了。
2: 李佳思翻看到二版，头题刊登着解放军过江的新闻。柳明也走过来问李佳思：“
6: 老李，今天如何行动？” 陈书记通知了，8点半要去励志社开会，35军军部设在那儿，首长都陆续到了，要听案情。一会儿呢，倩倩去替伙班，让监控司徒家的两个兄弟睡一会儿。大柳，你再去一下茶楼，枪手的线索断了，再去走访一下附近居民，摸摸情况。
5: 好，老李，我们行动失败，首长会不会处分我们？
6: 哎。
5: 枪毙我们也不过分呐，谁让我们失手了？哼，
7: 失败是成功的妈妈，有了妈就会有新的生命啊！
5: 哎，不要乱开玩笑。大柳、倩倩，你们俩抓紧吃，按计划行动。
8: 好。
7: 本来想迎接解放军进城的，哎，又泡汤了。
5: 茶楼前，我们都把事搞砸了，还有脸见解放军？小叶子。
2: 还是先忙我们的案子吧。早晨的司徒家也不平静，司徒高远走出课堂的门，气呼的奔向东面屋子，边走边喊：“奋进，奋进，
9: 滚出来！”
2: 司徒奋进睡眼惺忪，伸着懒腰从屋里走出来，身边是怯生生的秋红。秋红只有18、9岁，脸庞俊俏。
9: 哎呀！
2: 爸，怎么了？
9: 混账东西！你闲得慌啊，竟敢领女人回家过夜！秋红站在房檐下，有点不知所措。司徒高远说完，抄起一个木棍要打奋进。司徒奋进慌张地躲闪着，嘴里叨咕着：“
2: 哎，爸，你慢点儿，你别摔着。哎呀，您不是说过吗？人要有菩萨心肠。” 城里到处都是兵匪强盗，我领秋红回来，我是要保护她。
0: 一派胡言。风尘女子，你也讲菩萨心肠？
2: 司徒高远不依不饶，司徒分进在院子里兜着圈子，司徒小雪边刷牙边走出课堂的门。
1: 哎，姐姐，哎呀，姐，你评评理，我哪儿错了？我是帮秋红。
2: 司徒小雪瞪了弟弟一眼，又看了一眼秋红，扭头进了屋。黄一秋穿戴整齐，走出西面的屋子。司徒高远终于拽住了儿子一边胳膊，抡起拐杖要打。奋进本能的一扬手，司徒高远一个趔趄坐在了地上。黄一秋看到司徒高远摔倒，满脸怒气，使劲推了司徒奋进一把，喝道：“
3: 奋进，你太胡闹了！你使多大劲儿？”“
1: 哎，老黄，你也对我动手？”
2: 秋红看司徒高远摔倒，想走过去扶他，最后胆怯地站住了。黄一秋扶起司徒高远，司徒高远余怒未消，把手里的棍子扔向司徒奋进。秋红赶紧把司徒奋进拽进屋子。
0: 屡教不改，小兔崽子，非得好好收拾他不可。一秋，还有你，昨天你说去找奋进，找哪儿去了？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一天一夜没见到你的影子。
3: 叔，您消消气儿。哎，想到解放军要进城了，我好奇又兴奋，在城里转悠了一天，傍晚看到解放军先遣队进城，去了总统府，后来被地下党的人找到了，才知道家里出了大事儿。
0: 小姨太重伤，奋强杀了人。一秋啊，乱世我经历多了，可家里从来都是稳稳当当的，这是怎么了啊？解放军一进城，我们家先乱了套。对了，昨天早晨你出门后看到小姨太了吗？
3: 叔，地下党也问过我这问题了，我出门后一个熟人也没有遇到。叔，我是军人，看到满街的逃兵，想到要过江的解放军，我真的很兴奋呢，忘了及时回家，让您操心了。
0: 哎，他们来过家里了，我说了，小姨太去茶楼，可能是要去见他去上海的同学，可共产党人说他们在茶楼有行动，要抓国民党接头特务，想想太可笑了啊。小姨太不但受了重伤，他还有国民党特务嫌疑了。
3: 叔，你放心，共产党做事儿还是很认真的，他们会把事情搞清楚的。听小雪说，奋强杀的是一个地下党，看似问题严重，可奋强只是为了保护小姨太才开枪的。当时被杀的人穿着国民党警察制服，谁知道他是地下党？所以啊，事情搞清之后，奋强也不会有大事的啊。
0: 我找找律师吧。哎呀，认识的几个大律师都跑上海去了。一秋啊，院门外的几个人是哪个党的？
3: 应该是共产党的。哦，他们保护你和家人的安全。
0: 看来我真是举足轻重啊。前几天国民党警察给我们站岗放哨，今天共产党又准时上岗。我司徒高远看似福分不浅，实则危机重重啊。对了，一秋，监狱外的枪击案也没有说法。
3: 叔，还记得在现场的那个叫柳明的警察吗？他是地下党。哦，茶楼前小姨太的案子他也介入了，昨天晚上就是他找我协助调查的。我想监狱外的枪击案有进展的话，他会向您通报的。
0: 国共这仗打的怎么像变魔术啊，幸亏他是地下党，否则枪击案随着国府的溃退也就石沉大海了。一秋，你跟叔说实话，你到底是国民党还是地下党？
3: 叔，你看我像坏人吗？
0: 你 你这不是回答我的问题。
3: 叔，我说过的，我一直在国军里任职，但抗战时的确给共产党做过事儿。现在南京解放了，我也敢说了，我曾经秘密加入过共产党。抗战胜利之后，因为我随国军去了东北，与共产党也就失去联系了。
0: 失去联系？那可以再联系吗？
3: 叔，这事儿我会上心的。
0: 你不能证明自己的真实身份，注定要被双方怀疑了。我跟你说过，实在不行，把过去的都忘掉吧。等时局稳定一点，好好的跟我做生意。为了自己的前途，也为了小雪，政治的浑水可不是好汤的。
3: 叔，我先找找我入党介绍人，反正天无绝人之路的。
4: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5: 欢迎收听小说剧致命嫌疑。
2: 第27集，黄玉秋和司徒高远在院子里聊了会儿，便把司徒高远劝进课堂休息。两人刚进课堂不久，东厢房里的司徒奋进瞥见院子里没了人，拉着秋红蹑手蹑脚地出了屋，又匆忙出了院子。这一切都被课堂里的黄玉秋看在眼里。
3: 叔，奋进和那女孩子走了，他这两天神龙见首不见尾，我跟着他，看看他到底都去什么地方晃悠。
2: 司徒小雪从楼梯上下来，听说黄玉秋要去找奋进。
6: 玉秋，你找到他也没有用，他能听你的。我看呢，你要是没事儿，就跟我去采访吧。
3: 你不是说中午去采访吗？我争取赶回来。
0: 也好也好。玉秋，去找奋进。我怀疑他这几天一直去妓院鬼混，这世道一乱，他真是如鱼得水呀，竟然把个烟花女子领到家里来了。
3: 叔，那我去追他们了。小雪，如果中午我能赶回来，就跟你去采访啊。
6: 哎，好吧。
2: 黄玉秋急匆匆地走出了课堂。黄玉秋走后，司徒小雪给父亲端来了一杯茶。司徒高远看着女儿说：
0: 解放军进城了，玉秋呢也说实话了，他以前的确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小雪，这事儿你知道吗？
6: 爸，我一直猜测他是共产党，可他从监狱出来后我问过他，他从不正面回答这个问题。昨晚他凌晨才回家，这不又走了，我根本没来得及和他说话呢。
0: 其实啊，这两天他的确有点反常，昨天和今天都是以去找奋进为借口出了家门，我想他有心事。如果因为解放军进城他兴奋了要找组织，这还可以理解。
6: 这真找组织就明说嘛，我们也不反对，可是为什么要拿奋进当借口呢？
0: 所以我说他有心事嘛，比如真找到共产党，共产党能相信他吗？
6: 哎，我中午也不用等他了，又不知道啥时候能回来。爸，这一秋找不到组织也无所谓，反正啊，他不是国民党特务就行。
0: 哎，世事难料啊。
2: 司徒高远说完，侧身扭开收音机，滋滋啦啦的一阵响声后，电台里竟然响起了解放区的音乐，夹杂着嗯嗯、喂喂、清嗓子的声音。随后，两个人对话的声音传来：“
7: 我是北平新华广播电台的齐越，请南京广播电台注意，我们向你呼叫，请你回话，请你回话。”
8: 我是南京中央广播电台，哦，不对，我是南京广播电台，我来回话。
7: 我奉本台领导的指示跟你通话， 现在请你汇报下。

0: 南京情况，我府许多机构守军昨天已撤出南京，红军金城已经进城，占领了总统府，红军已经进城。不对，不叫红军，你应该叫中国人民解放军，也不叫国府，叫反动政府。我要求你负责保护好电台和机器，不许破坏，不许听信谣言。 等待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是，请你们注意，今天早晨8:30以后，北平新华广播电台用640千周向你们呼叫，请你们用9730千周和我们联络。是，还有半小时。
1: 小雪，这是怎么回事啊？城内无序状态，信号串了。嗯。
2: 应该是共产党电台把国民党电台解放了。
1: 哎呀，真是乱套了。小雪啊，拿两粒头痛片，我这头有点疼啊。
2: 司徒小雪端过一杯白开水，把药递给父亲。
1: 爸，你说咱用不用给小姨太家里写封信，告诉他们一下？哎，小姨太伤的什么情况？
2: 共产党的人也没说，轻伤还是重伤，一头雾水。再等两天，他们有说法了，再通知小姨太家人吧。那爸，您提醒一下我嫂子，这些日子医院的确很忙，她去上班，小强就不要送幼稚园托管了，那里也太不安全了。
1: 小月说了，医院的幼稚园就在办公楼后面。 很安全的。我呀，更担心的是奋强啊，他毕竟杀了人，杀的又是地下党，麻烦大了。爸，那您找律师了吗？找律师不难，但我有点迷糊。奋强犯事的时候，解放军还没进城。 他是在南京解放前出的事儿，真是要开庭审判，指定是解放后了。找哪个朝代的律师，在谁的法庭上辩护啊？愁人呐！
3: 哎，是啊，爸，我也有点发懵。黄一秋走出司徒高远家后，司徒芬进和秋红早就不知道去向。黄一秋的心思根本没在这两个人身上。 他知道自己要顺利完成组织上给自己的新任务，首先就是要找到那辆神秘的黄包车。可是黄一秋拐到大街上时，他发现叶一茜戴着头巾，扮成少妇的模样，胸前挎着一个卖烟的盒子。他知道叶一茜一直在跟踪着自己。解放军沿着中山北路进城。 经过新街口后，又拐向中山东路。大街两旁是欢迎解放军进城的市民，还有很多学生，挥舞着旗帜，呼喊着口号。黄一秋漫步在街边，除了留意来往的黄包车，他还在琢磨怎么甩掉身后的叶一茜。这时，沿街走来两个戴红袖标执勤的进步警察，黄一秋喊住他们。
4: 长官，后面有个卖烟的少妇，我卖烟时发现她身上有枪，可能是国民党特务。
3: 警察一惊，看到后面装扮成卖烟少妇的叶一茜，然后奔过去。黄一秋向前快走几步，回头再看时，叶一茜已经被两个警察控制住。叶一茜看着远去的黄一秋，又气又急。黄一秋向叶一茜挥挥手。
4: 迅速消失。黄一秋寻找黄包车夫于家国时，于家国正在总医院外，依靠在自己的车旁，心神不定地看着报纸。
5: 哎，老哥，今天拉几个主顾了？
4: 起得晚，刚拉一个。
5: 哎呀，国军一枪不放就跑了，双方要打起来就好了，医院生意能好点，我们也能多赚点儿。
4: 去年年底，徐蚌会战那段时间，我在这儿一天能拉10个袁大头。哼，我只要袁大头，金圆券。

0: 里面的病人怎么样？为什么连家属都不让探视？啊，特殊病人嘛。再说看也没用啊，他还没醒呢。那能醒吗？一直在抢救呢，说不准。
1: 于家国愣愣地站着，看着护士走下楼梯。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第28集：中山东路307号的励志社原是黄埔同学会励志社，后发展成为为国民政府首脑及官员提供后勤、日常生活及娱乐服务的场所。
2: 解放军进城后，军部设置在这里。励志社院门口人头攒动，解放军士兵荷枪实弹的警戒。出出进进的除了军人，还有南京地下党负责人。在军部一个宽敞的办公室里，李部长坐在桌前看着报纸。周正敲门进来，
3: 请进。报告李部长，周正向您报道。 <笑>老周啊，北平一别还不到一个月，我们又见面了。部长，您亲自坐镇南京，我心里可踏实多了。这两天呐，诚惶诚恐啊，见到您的第一个任务啊，就是请求对我的处分呐。<笑>抓捕敌特的行动失败了，但是呢，不要太沮丧，总结教训，明晰方向吧。<笑>老周啊，
4: 哎，
3: 你的对手。 不仅是国民党特务，还有顽固凶残的日本旧军人。更何况，这次任务非常特殊，因为我们对敌人了解的太少了。再有呢，行动又是在南京解放前最混乱的时刻开始的。
4: 嗯，部长，我初步推断呢，是参加行动的人里面有内鬼，我马上会秘密调查的。
3: 嗯，这个内鬼即使查到。
4: 也不能打草惊蛇。明白，我也嘱咐过老黄了。他在重新获得保密局和日本人的信任之前，他首先应该和这个内鬼建立起信任。
3: 对，这是一盘大棋。哎，老黄的状态怎么样？
4: 嗯，对执行最新的任务一度有些犹豫。他太想公开身份，未党工作了。好在啊，他最后也接受了任务，并且迅速进入了状态。
3: 嗯。 宋阳重伤之后，意味着老黄的第一个任务已经结束了。他不愧是老地下党，通过宋阳能奇迹般的锁定夜猫嫌疑人，这一点对我们的整个行动计划太重要了。只是，这次啊，真的是委屈他了。不仅我们的同志会误解他，保密局还要怀疑甄别他，司徒先生一家嘛。
5: 也会对他产生误会，甚至责难。
4: 是啊，行动失败以后，司徒先生一家人多人涉案，他也是我党一直在争取的商界领袖。我们会努力把此事对司徒先生一家的伤害降到最低的。
3: 宋阳出事了，并不意味着党统局特务会放弃司徒先生，一定要做好司徒先生一家的安保工作。抓捕夜猫，老黄一个人势单力孤。
1: 你斟酌一下，配合方案，抓到夜猫越快越好。走，
4: 老周，
1: 到外面透透气儿。南京解放了，我们不能总待在屋子里嘛！啊，走。好的。周正和李部长来到励志社的院子里，两人不时地和过往人员微笑地打着招呼。他们走到院门，看着从中山东路匆匆而过的解放军士兵，李部长。
3: 笑着说：“南京解放了，国民政府的京沪杭断了一条腿，上海和杭州只能抱团取暖喽。”
4: 解放全中国，没人能阻挡得了。
3: 嗯，老周啊，也不能太心急，吃一个消化一个。国民党的首都回到人民手里，你肩上的担子很重的哟。
1: 两人走到树荫处。 继续聊着。
3: 南京虽然解放了国民党各大特务系统、保密局、党通局，还有伪国防部二厅，他们在南京潜伏下了数。

0: 千名特务。我看了一份资料，他们的应变计划里，敌人要破坏的目标有100多处，包括了水厂、电厂、粮库等关系到民生的重要设施。
1: 除了几千潜伏特务，还有3000多惯匪被国民党从监狱放了出来，再加上满街的散兵游勇、蜂拥而至的难民，我们面临的挑战的确很大。
0: 嗯，
1: 但请李部长放心，有人民的支持，不论有多少特务，我们都能把他们清除干净，保卫好新政权，保卫好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嗯，我们了解到的情报显示，年初国民党几大特务机构就开始召开应变会议，除了布置既定的潜伏组，他们还让许多的特务伪装进步潜入了我们的组织。我们要擦亮眼睛，把这些暗雷一个个的排除。我们之所以高度重视敌人的燕子行动，因为它是蒋日勾结的一个行动计划，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粉碎它，这也会在政治上给蒋介石匪帮一个沉重的打击。
1: 我们紧锣密鼓地梳理线索，尽快摸清燕子行动的具体内容。李部长，能否考虑从其他的渠道了解一下日本方面的情况？冈村宁次介入燕子行动，介入程度如何？如果蒋日勾结仅仅是为了几次破坏行动，犯得上唤醒一个休眠多年的夜猫吗？
0: 我们会通过苏联方面进一步了解日本的情况。冈村宁次这张牌国民党打了4年了，芷江受降的时候，国民党就开始和冈村宁次眉来眼去，聘请他做军事顾问。所以年初国民党不顾国际舆论和人民的呼声，把冈村宁次这个头号战犯无罪释放。还有抗战胜利后，阎锡山就开始勾结日军第一军团司令成田赖四郎，留用日本军人。刚刚解放的太原内部战况通报显示，550个日本兵被击毙，俘获的有700多人。日军的两个大佐金村方策和盐田清一就是在太原解放时被抓的。
1: 抗战胜利后啊，汤恩伯不是也把日军陆军参谋市局昭夫留在身边了吗？
0: 嗯，何应钦、汤恩伯都是铁杆的媚日派。今年4月1号，张治中带人去北平和谈，蒋介石就派陆军司令部2处处长曹世征到日本就任。苏联方面给我们的情报显示，曹世征秘密任务就是联系冈村宁次，组织日本军人参与反共活动。
1: 曹世征，
0: 对，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来呢给何应钦当高级参谋，抗战胜利后调任陆军司令部2处处长，一直负责从日军受降仪式起到解除武装、遣返事务以及战犯审批等事宜。去年年底呢，国民政府国防部召开了如何处置冈村宁次的会议，许多人不赞同冈村宁次无罪释放，就是这个曹世征，他两度慷慨陈词，巧舌如簧，最后呢竟让与会者全都支持冈村宁次无罪。
1: 这意味着燕子行动应该是东亚反共同盟军行动的一部分。部长，这专案组马上就成立了，您还有什么最新的指示吗？
0: 水至清则无鱼，如果说内鬼在参加行动的人员里，就不应该排除在专案组之外。既然要演戏嘛，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让内鬼和老黄都尽快的入戏吧。
1: 是，请李部长放心。
2: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3: 欢迎收听小说剧致命嫌疑。
4: 第29集。随着长江防线的突破以及南京的解放，1949年4月下旬，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在上海纠集8个军、25个师，共20余万人，企图依靠上海的丰富资财和长期筑成的永备工事继续负隅顽抗。南京解放时， 毛人凤依旧坐镇上海。这天，他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浏览报纸，古正文急匆匆地进来。毛人凤放下手里的报纸，微笑着示意他坐下。
5: 局座，刚刚获悉，上海警察局1500多人收到共党的警告信，毛森局长本人也收到了，他把警告信转给了我们。
6: 南京刚刚沦陷，共党在上海又开始蠢蠢欲动了。我们监控的警察局里，涉共分子有20几个人吧，直接抓起来，不用再浪费人力物力了。
5: 是。局座，时间快到了，应该去开城防会议了。
6: 唐司令整天纸上谈兵，你替我去。
4: 古正文刚要出门，机要秘书敲门进来，古正文停了下来。
7: 局座，南京大处来电。
6: 念。
7: 因中共布控，街头行动失败，迟到者安全，夜猫生死不详，请提供夜猫具体情况，以便甄别后启动下一步行动。
6: 失败了？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5: 局座，不外乎两方面原因，一是夜猫叛变，二是他们截获了我们的电文。
6: 中共布控，为什么迟到者安全，夜猫生死不详？莫非迟到者没在现场？
5: 迟到者是戴局长和您最信任的同志，只是夜猫的详细资料连日本人都语焉不详，我们更是一头雾水了。
6: 是啊，夜猫是黑猫还是白猫，日本人含糊其辞，不过只有一个人能够了解夜猫的底细。
5: 戴局长。
6: 是的，戴局长要活着，我们也不至于从南京跑到上海了。哎，希望迟到者是安全的。
7: 局长，那怎么回复大厨？
6: 电令大厨，夜猫应懂日语，其他资料不详，潜伏中共内部的老 K 协助甄别夜猫。首要任务是查清接头失败的原因，在确认夜猫绝对可靠的前提下，重新启动接头计划。
7: 是。
4: 古正文，原名郭同振，918事变后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学运的积极分子，曾任中共北平学生运动委员会书记。抗战爆发后，他弃笔从戎，在林彪的八路军115师担任侦察大队队长，后被国民党逮捕，随即叛变，加入国民党军统局，身受戴笠的赏识，长期担任军统华北地区的负责人。1946年，戴笠死于空难，蒋介石命令军统局主任秘书毛人凤接任局长。毛人凤清点戴笠的遗物时，发现戴笠在他的日记里写道：郭同振读书甚多，才堪大用，从此对他另眼相看。早在南京解放前一周，关于唤醒夜猫，让保密局潜伏特务迟到者与夜猫接头一事，郭正文觉得姿势体大，不能有任何闪失。为此，郭正文开诚布公地跟毛人凤表达了自己的忧虑。当时，毛人凤简单地向郭正文介绍了唤醒夜猫的背景。
6: 曹将军刚到日本旅新，其中重要任务就是团结日本的一切反共力量，协助国军挽回战场上的颓势。搞情报出身的冈村宁次，为了执行东亚反共联盟军的任务，要唤醒多年前卯在南京的蝎子夜猫，联手保密局在京执行燕子行动。我已让大厨成立特别行动组，准备这次行动。
5: 大厨亲自接头？
6: 不，我想到了一个人，迟到者。
5: 迟到者？
6: 迟到者也是戴局长埋在共党内部的棋子，应该用上了。
5: 局座，何时落实？
6: 北平谈判陷入僵局， 共军就要过江了。

0: 接头嘛，在南京沦陷之前，我们玩个浑水摸鱼。
1: 毛人凤从衣袋里拿出一个精致的鼻烟壶，端详着。
0: 这是冈村宁次的助手小笠原清从日本转来的一个接头信物，还有唤醒夜猫的方式。
2: 哦，好漂亮的鼻烟壶啊！
0: 这是玛瑙水晶材质，即墨山水，三两屋舍，神韵飘逸。关键是里面还有两句诗。
2: 曲作，这玩意儿绝不仅仅是接头信物吧？
0: 不愧戴局长说你才堪大用，如果仅仅是接头信物，夜猫就没什么价值了。
1: 毛人凤和顾正文都没有想到，安排夜猫和迟到者在南京最混乱的时刻接头，但还是出了意外。顾正文私下觉得，这次接头本身就有悖常理。一是夜猫是代理当年单线联系的重要棋子，而接头的迟到者也潜伏在中共内部多年，迟到者也是代理当年安插在中共内部的钉子。尽管毛人凤在接头前秘密地见过迟到者，但戴笠死后，夜猫和迟到者的身份的隐患注定会为燕子行动带来风险。夜猫和迟到者的接头搅动着国共双方的阵营。随着解放军的进程，在周正的主持下，专案组在军部的一个会议室里成立了。会议室里，周正先给大家介绍一个新人。
3: 同志们好，今天为粉碎敌人的燕子行动，我们专案组正式成立了。我先介绍一位新人，小宗，站起来让大家认识一下。
1: 满脸稚气的宗南海从座位上站起来。
3: 宗南海，三野侦察大队骨干，别看年纪不大，却是个老革命了，首长特意推荐过来的。
4: 同志们好，我感谢首长信任，以后请同志们多多关照啊。
3: 专案组的骨干就是在座的各位，我兼任专案组的组长，因为我还要筹备南京公安局的成立工作，即将成立的军管会也要负责。组织上决定让李家思同志做专案组的副组长，协助我主持专案组的日常事务。
5: 老周，感谢组织的信任，我很惭愧啊，我们这几个参加行动的人也无地自容。茶楼行动失败，我作为参加行动的老地下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请求组织给予处分。
3: 老李，这样的话呀，我跟首长也讲过了，首长让咱们放下包袱，轻装上阵。诸位，参加茶楼前行动的宋健被治安大队抽调走了，在座的虽然都是骨干，可工作开展后啊，人手注定紧张。老李，
5: 哎，
3: 可随时从治安大队借调人员。好了，下面汇总一下手头上的线索。小叶子，
6: 哎，
3: 听说你又把黄一秋给跟丢了？
6: 我化妆跟踪，但敌人太狡猾。
3: 小叶子，你要注意用词啊，黄一秋只是嫌疑人，不能叫敌人啊。
6: 明白，一会儿开完会后，我一定会找到他的。
7: 老周，请明确一下，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对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
3: 大柳啊，你有多年的侦查经验，不论谁是夜猫，他不和迟到者接头就是一条死猫。我们的目标是把敌人一网打尽，所以嘛，你应该清楚如何把握工作中的分寸吧。
7: 好吧，我有点明白了。
8: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 第三十集。周正虽然宣布专案组成立了，柳明却一直觉得周正对黄一秋太宽容了。监狱外的枪击案发生时，柳明就开始怀疑黄一秋的真实身份。可以说，柳明的嗅觉很灵敏。只是组织纪律告诉周正，除了李部长，黄一秋的这层窗户纸跟谁也不能捅破。专案组成立会议上，柳明也真实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7: 老周，我觉得夜猫和

0: 直到这接头失败，敌人不会轻易继续接头。当务之急，我们应该排查泄密者。如果内鬼找不到，我们付出的努力都白费的。
1: 敌人接头是中社部搞到的情报，我们查漏的行动，除了高层首长、中共地下党南京市委主要领导知道，然后就是在座的各位，也就是说，泄密的渠道不止一个呀。
2: 在保密局看来，接头失败也不排除是夜猫或迟到者其中的一方变节造成的，因为有人变节了，就和我们合作，假装接头诱捕另外一方。
0: 没错，他们注定会有这种猜测。
3: 如果小叶子的推断成立，就能理解枪手的身份和目的了。枪手应该是保密局的人，他要杀的是夜猫，因为怀疑夜猫叛变了。
4: 大刘，你说一下。
0: 为什么枪手要杀的不是迟到者？夜猫是日本间谍，保密局对迟到者的信任当然要比夜猫大。更何况，在茶楼前的桌子上，那份中央日报上刊登的寻人启事，就是唤醒夜猫的指令。所以说，桌前坐着的宋阳就是夜猫的最大嫌疑人。
5: 嗯，大柳分析的有道理。老李啊，
6: 哎，
5: 你说说宋阳的情况吧。
6: 李家思从文件袋里拿出一份电文，抖了抖，看着大家。
4: 收网行动失败之后，针对现场主要嫌疑人宋阳，老周求助了中社部，并已得到回复。宋阳是党通局安插到司徒高远身边的特务，他的主要任务是了解南京商界情报，并把司徒高远一家策动到台湾。
0: 啊，宋阳是党通局特务？
4: 对。
1: 民国26年，南京沦陷的时候，宋阳受党通局的派遣，在汪伪政府邮政局潜伏。
5: 抗战胜利之后，因为他没有暴露身份，继续执行秘密任务，接近南京工商界领袖司徒高远，最终获得信任，被迎娶到了司徒家。
1: 南京都解放了，老司徒家没走，宋阳也没有跑，难道他还在继续策动吗？
5: 南京虽然解放了。
2: 司徒高远一直还在摇摆不定，据咱们掌握的情况啊，他托人打探过南京到广州的火车票以及去武汉的船票。一个党通局的特务，忽然出现在保密局特务的接头现场，除了排除他是夜猫，还证明了我们当初的推断，那就是宋阳和夜猫是熟悉的，而他熟悉的人也只能在老司徒家里，也就是说。
4: 侦破方向再次指向黄一秋，至于司徒奋强，他不具备夜猫身上的一切元素。
5: 目前看啊，司徒奋强闯到现场，初步推断是一个意外。等我们补充线索汇总后，我们会给他做个定论。哎，司徒奋强有新口供了吗？
4: 哦，还是老一套，他说自己去碑亭巷是绝对偶然的事件。
5: 那司徒奋强枪杀的钟青确认是地下党了吗？
4: 他是去年年底秘密加入组织的，随后呢一直配合我们做警运会的工作。
5: 嗯，好，那再说说黄一秋吧。
4: 我们初步了解，黄一秋辽系会战的时候，因为通共嫌疑被关进了南京国民党监狱。我军进城后，他又自称是老地下党，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是地下党。大刘也说过自己的想法，因为黄一秋在日本留过学。
2: 抗战时又做过日本密码的研议工作，他有夜猫的嫌疑。
1: 有一个问题，如果宋阳是党通局的特务，难道他就不能是夜猫吗？抗战时他潜伏在汪伪政府里，难道就不能给日本人干活吗？
2: 这种可能性有，只是宋阳是夜猫，谁是迟到者？如果黄一秋是迟到者，那么迟到者和夜猫接头，为什么要跑到茶楼啊？ 他们俩在司徒先生家的院子里对接头暗号，岂不更安全？再说了，夜猫是日谍，有破译日军密码的经历，宋阳身上不具备这个要素。何况，抗战时这个日谍不会在汪伪政权的大本营南京，而应该在前线。以此推理，宋阳是夜猫的可能性可以排除了。
5: 大六分析的有道理啊，眼下还是先尽快摸排黄一秋。大家想想看。 如果黄一秋是夜猫，他最关心的应该是什么呢？
1: 如何逃走？
2: 宋阳。
0: 如果他想逃走啊，应该在茶楼案发后就跑掉了。大柳说的对，他最关心的应该是宋阳，因为宋阳知道夜猫的一切。
1: 如果这样的推断成立的话，那这对司徒先生也太不公平了。黄逸秋是司徒先生的未来女婿，可他却和自己的小姨太发生了关系，司徒先生怎么办呢？司徒小雪怎么办呢？
2: 发生了关系？
1: 你别想歪了啊，我的意思是说有了关联。
3: 斗争嘛，就是残酷的，现在不是多愁善感怜香惜玉的时候。大柳，老周提醒的对，会后呢你尽快到医院去一下，监控好宋阳。
2: 好。
4: 宗南海一直在认真地做着记录，前额上渗出了汗滴。周正宣布专案组成立时，在城北的一个僻静院落里，工装男人坐在椅子上，捂着肚子疼得乱叫，旁边还有几个人。
2: 哎呀！停！
5: 咋了？
2: 声还小啊，心绞痛不是吱哇乱叫，要捂着肚子，疼得咬牙冒汗那种。
4: 杨树做了个示范，一副痛不欲生的样子，把大家都逗乐了。
5: 受教了。头，咱们几点出发呀？
2: 到医院应该20分钟。
5: 啊，
2: 你们马上出发，记住，人活着就尽力救出来。实在不行，就给他个痛快。
5: 是。
4: 作为国民党党通局特遣组负责人，杨树早已知道他的下线宋阳因枪击昏迷，正在医院抢救。只是杨树感到迷惑的是，宋阳为什么会遭此厄运？杨树觉得能救出宋阳更好，实在救不出来，也只能送他上路了。在医院的走廊里，工装男一副痛苦不堪的表情，在几个人的搀扶下向最里面的病房移动。病房外的几个行动队员警惕地注视着他们。
6: 站住，这是禁区。
4: 几个人没有停步，并暗中掏着枪。大臣警觉到对方的异常，麻利地掏出枪。工装男等几个人瞬间在走廊上散开，有的蹲下，有的靠墙开始射击。大臣一枪打到工装男，大臣身边几个队友迅速散开，双方激烈对射。
7: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8: 欢迎收听小说剧致命嫌疑。
4: 第31集，柳明和叶一茜赶到医院时，走廊里横七竖八地躺着四五具尸体。柳明蹲下查看着尸体。
2: 大柳，对方四个人都被击毙，我们牺牲一位同志，一人受伤。
4: 柳明在工装男尸体旁蹲下来，屈着鼻子嗅着工装男上衣的味道，
9: 像是油漆的味道。
1: 除了一把车钥匙，这些人身上什么也没有啊。
4: 敌人要杀宋阳，周正和李家思迅速与柳明、叶一茜等人碰头分析案情。
9: 老周，敌人的行动好像比我们快，他们也盯着宋阳，
0: 应该是党通局的人干的。
1: 你说他们是想营救还是想灭口呢？
9: 我没琢磨明白，宋阳是党通局的人，却卷入保密局的行动里，他是无意卷入还是有预谋的参与？老周，我们必须尽快找到黄一秋。
3: 党通局这条线索还得追下去。还有一个问题，中社部早就知道宋阳是潜伏在司徒家的特务，从常理上来说，我们不会置之不理，注定有应对措施的。
1: 莫非是黄一秋是来监控宋阳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黄一秋真的是我们的同志啊。
0: 小叶子，你脑筋很灵活嘛，但不能转得太快。你昨天还说他是夜猫呢，今天又认为他是地下党。如果黄一秋是我党派到司徒家监督宋阳的人，那他现在最应该做什么呢？
1: 他最应。

0: 该跟我们说出实情啊，消除他身上的疑点。
1: 没错，他只说自己是老地下的，如果真是监控宋阳的，这是证明他身份最好的证据，他应该告诉组织的，可他没这样做，说明他对宋阳的身份并不知情。再说黄一秋真的要肩负这个秘密使命，中社部也会及时通知我们的。
2: 对，老周分析的有道理，现在当务之急还是尽快找到黄一秋。
1: 我让车站码头出城的主要路口都已设卡，严防黄一秋出城。会后大柳和小叶子要加大对黄一秋的摸查力度，医院方面也要加大安保力度。哎，那面有什么新情况吗？
0: 查了，去医院的特务乘坐的车辆已经查明，是木材公司的，五天前就丢了。
3: 死者的衣服上有股漆味，但是没有找到印子。
2: 用漆的地方，喷刷船体、装修，甚至刷大街上的铁栏杆，这个面太大了。哎，用不用把死者拍照登报，让市民辨认，说不定能发现线索。
1: 嗯，这个可行，马上落实。我们现在查医院的案子，是追查在敌人的燕子行动计划中，党通局是否和保密局相互配合统一行动。党通局对宋阳下手，司徒先生也会有危险。老李啊，
2: 哎，
1: 跟治安大队协调一下，增加人手，确保司徒先生的安全。
2: 好，马上落实。
4: 报社的楼门外也是一片喧闹，司徒小雪和几个员工正把中央日报的牌匾摘下，换上解放新闻的牌匾，许多市民指指点点，笑盈盈地观看着。一辆吉普车停在报社门前，穿着军装的黎平陪着几个领导模样的人下车。
5: 快，抓紧快好，解放军同志都来了，马上要开会了。
4: 报社的礼堂里坐满了人，主席台上一位领导在讲话，黎平等人分坐两侧，司徒小雪坐在第一排，兴奋地聆听着。
6: 同志们，朋友们，今天中央日报从解放后的南京消失了，解放新闻即将与市民们见面。从即日起，解放新闻社将接管原中央日报的资财，试刊几日后正式迎接新华日报的创刊。在此，我代表中共南京市委，向曾经战斗在中央日报的中共地下党，向拥护中国共产党、追求真理和正义、追求进步，并在艰苦环境里坚守岗位的编辑、记者以及各个岗位的员工表示衷心的感谢。
4: 会议结束后，司徒小雪收拾桌上的东西，准备出门采访。黎平微笑地走过来。
7: 小雪你好，我是军代表黎平。
5: 首长好。
7: 小雪，首长的称呼让我很不自在，叫我黎姐或黎平同志吧。
5: 嗯，黎姐好。黎姐，您找我？
7: 听报社的同志说，你年轻有为，为我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我翻看了一下报纸，拜读了你许多大作，有时笔锋犀利，针砭时弊，有时和风细雨，绵里藏针呐。解放军渡江前，你的石头城集锦，中共南京市委成员争相传阅，表面写的是国民党大逃亡、大溃退的见闻，实则隐喻时局的发展。我记得你是这么说的，石头城里的人民迎接了他们从未经历过的一个新春，虽然微微嗅着了一点春的气息，但是春天的温暖不是属于他们的。
5: 谢谢李姐，没想到信笔写出的一点感慨李姐都背下来了，您的鼓励会让我写出更多更好的稿子。
7: 小雪，南京解放了，读者期待你描述新生活的大作。我今天找你呢，除了咱们彼此认识一下，我还想通过你给令尊带个好，我择日亲自登门拜访。
5: 李姐，你认识我爸爸？
7: 司徒先生德高望重，声名远扬啊，他不仅是遵纪守法的商人，还是著名的文物鉴赏家、收藏家。我久闻司徒先生大名，但是一直未曾谋面。我来南京负责文化系统的工作，其中对文物的清查登记是我的一项主要工作，要做好这个工作，不能绕过令尊这座大山的。
5: 哦，原来是这样啊。李姐，欢迎欢迎你到寒舍做客
7: 啊。哎，小雪，再有，我听市委的同志说了，
4: 这些日子家里遇到了一些事情，请你们一定要相信共产党会依法秉公处理，最后会给你和你的家人一个说法的，也希望不要影响你的工作。
5: 嗯，谢谢李姐，希望您早日到我家做客。哦对了，我还约了个采访，抱歉了李姐。
4: 好的小雪，先去忙，来日方长。
8: 司徒小雪和黎平告别。
9: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8: 第32集。这天下午，周正与李家思一起拜访司徒高远，除了拜访，他们还把宋阳是党通局特务的身份告诉司徒高远。司徒高远听到这个消息，吃惊地从沙发上站起来。
10: 什么？小姨太是特务，要策反我？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8: 司徒高远来回走着，一边扫视着屋子里的人。童月惊讶地张大嘴巴，手里紧紧地拉着儿子。
1: 司徒先生，我们已经查清楚，在您接黄先生出狱时，监狱外的那个枪手是国民党保密局的特务，他们想暗杀的也是您呐。
10: 一边要暗杀我，一边派人策动我去台湾，这是搞的什么鬼呀？
1: 哎，国民党两个特务组织各行其事，行动没有统一，但目的只有一个，南京解放了，他们不想让您投入到建设新南京的火热生活之中。
11: 司徒先生，南京虽然解放了，杭州、上海、大半个中国还在蒋介石手里，南京城里隐藏着数千名国民党特务，您和家人都要有安全意识，我们呢也会加大对您和家人的保护力度。
10: 哎，我司徒高远虽然不信奉什么主义，但知道做人的根本，做生意就更是以德为先，襟怀坦白，虽逢乱世从来都是坐怀不乱，可是这次跟头栽大了，一世英名竟然栽在一个女人的手里。
1: 司徒先生，这也不是您的错。
10: 哎，
1: 国民党反动派狡诈凶残，防不胜防啊，这才给贵府带了一系列的麻烦。不过请您放心，我们会尽快的把案情梳理清晰，还司徒家一个安宁。当然，这段时间因为案情的需要，我们也会经常的打扰您和家人，请您能理解和配合。
10: 好，我表个态，配合你们的工作，我和家人责无旁贷。哎，但是，我有个请求，我想知道司徒奋强的近况。
1: 哎，大公子杀了一个地下党，涉及到命案，尚未结案。司徒先生，我们会依法公正的审理，也会适时的向您通报情况的。
10: 哦，那律师可以会见他吗？
1: 从法理上说，经侦查机关允许，律师是可以会见当事人的。可司徒先生，南京刚刚解放，公检法机构正在筹建中，再加上大公子牵涉的案情重大，时下律师还不能介入。
10: 哦，我只能表示理解，希望你们公正公平对待当事人。他杀了人，但为什么杀人？是故意杀人，还是误杀，或者是防卫过当？你们都应该给予充分的考虑。
1: 司徒先生，请放心，为接管南京，我党从解放区抽调了许多各个领域的优秀干部，大公子会受到公平公正的对待的。
11: 司徒先生，为了案情，我们还需要了解几个问题。
10: 哦，请讲。
11: 小姨太宋阳和黄义秋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10: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们怀疑义秋也是特务？
11: 司徒先生，客观上说，宋阳和黄义秋是司徒家的两个外人，也正是他们的到来导致的一系列

0: 事件的发生，因此了解他们的情况是案情需要，也是正常的程序。嗯，
1: 还有啊，目前看宋阳去茶楼不是偶然事件，他是去和国民党的特务接头的，而黄一秋的身份背景，想必你也清楚。他入狱究竟是被国民党冤枉的，还的确是老地下党，现在大家都是一头雾水。
0: 案发当天，黄一秋又是和宋阳脚前脚后出门的，当天的行踪也很诡异，所以啊，我们要了解他们之间是否有一定的关联。哼哼哼，
2: 这成什么了？嗯，我们家成戏班子了，全是演员。哼哼，
0: 司徒先生，您在南京商界经营多年，政界商界有很多朋友。
2: 当年的军统，也就是现在的保密局，他们的名声，先生应该是有所耳闻的。国民党的特务是一群鸡鸣狗盗之徒，为了目的不择手段。我们的工作要是做得不细，革命就会遭受损失啊。
1: 司徒先生，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小姨太宋阳演的是文戏。当然了，也不排除一旦确认您不肯离开南京，最后会动杀机。
2: 如果我没记错，你们是去年秋天结的婚，而黄一秋是今年2月底出狱。司徒先生，请您想一下，他们两个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时间，或者说从您的观察当中，觉得他们以前是否相识呢？啊，不瞒二位，我也算是见多识广的人了，可是你们的话题让我有点毛骨悚然呐。 他们第一次见面是黄一秋从监狱出来的当天，监狱外的杀手打伤了一秋的胳膊，大家去了医院，小姨太也去了。我没看出他们以前有认识的迹象啊。
3: 孙中山雕像矗立在街心广场，鲜艳的花坛簇拥在雕像周围。
4: 喧闹的锣鼓声里，两对狮子欢快地舞动着，五星红旗和欢迎南京解放的标语随风招展。柳明开着吉普车，叶一茜坐在旁边，两人正在为寻找黄一秋发愁。
5: 司徒先生家里，他的商行、古董店，还有报社都有人蹲守。
3: 嗯，
4: 黄一秋不可能待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
5: 他是夜猫嫌疑人，注定在行动中。哎，
3: 看来我们只能在大街上碰运气了。哎，刘哥，
5: 啊，
3: 你说那个司徒小雪那个表弟池刚有问题吗？
4: 眼下了解的情况，他不是司徒小雪的表弟，他是国民党28军的一个普通士兵，江防军。司徒小雪把他从溃退的队伍里解救出来，我们正让他交代江防军的一些情况，完事就释放。
5: 这司徒小雪还真是女菩萨心肠啊！这小兵要是真的跟部队走了，随时都可能死在战场上啊！
4: 别操闲心了，小叶子。
3: 嗯，
4: 我总感觉老周的思路有些问题。你想想，黄一秋这个嫌疑人的确重要，可现在专案组好像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宋阳和黄一秋身上了，内鬼不查出来，我们做的都是无用功。
3: 大刘，你看谁像内鬼？
4: 反正我不是，你吗？
3: 嗯，至少没有证据证明你不是。乖乖，你连我都不相信。我
4: 只相信自己。小叶子，问你个问题：你姐是哪年嫁给老李的？
3: 什么意思？你又开始怀疑我姐夫了？
4: 咱俩不是闲聊吗？问问总可以吧？
3: 我姐夫是我入党介绍人。
4: 我以一个党员的忠诚拒绝回答你的问题。哎，胖子，你以前认识吗？
3: 大刘，你是不是病了？从我怀疑到我姐夫，现在又开始怀疑宋健了。你下一个怀疑对象是不是老周啊？偌大的南京城，就你一个好人？哎呀，
4: 现在可以这样认为。
3: 要不我开车直接送你去医院吧，检查一下你是不是脑子出问题了。
4: 哎，对，我们真得去医院看看宋阳情况。
3: 啊？
4: 黄一秋是夜猫，最惦念的就是宋阳，医院不能再出事了，坐好。
3: 哎。嗯
0: 慢点。
2: 柳明说完一加油门，叶一茜的头差点撞在了挡风板上。
1: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3: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
1: 突然想起你，才发现你
0: 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声声丝弦，步步莲花，花雅争秀，唱念作答，梨园传清响，琴韵赋雅声，尽在南腔北调。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我是主持人若水。今天在百转千回板块里，我们将向您介绍一位京剧名家，叶派小生李宏图。好，那接下来一同进入今天的百转千回。
0: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百转身千回眸，风月无边，百转千回。
2: 李宏图是北京京剧院的当家叶派小生，他扮相英武俊美，表演洒脱大方，嗓音高亢宽厚甜美，他文武兼备，颇具叶派风范。任何艺术家没有超出常人的刻苦和艰辛的努力，都难以领悟到表演的真谛，更难以得到认同和肯定。李宏图说的最多的两个字就是努力，想要人前显贵就得人后受罪，老话说的朴素却是真理。30多年学戏演戏的过程当中，所有常人想象不到的困难，全凭着李宏图漫长而艰辛的努力而克服了。因为努力，他从河北艺术学校京剧科到中国戏曲学院师承各位京剧名家，并得到于振飞、叶绍兰的指教。同样因为努力，他先后获得首届全国京剧演员电视大奖赛最佳表演奖、全国青年团队剧目汇演优秀表演奖、北京市年度创新剧目展演优秀表演奖、梅兰芳金奖大赛提名奖、全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评比展演、中国剧协戏剧梅花奖等。李宏图在艺术上的追求是一种从容不迫的寻根态度。叶绍兰先生的演出，李宏图每场必看，唱念作舞，甚至每一个细节都不肯放过，希望去探个究竟。他说，我必须明白如何把35岁以下男子的稚嫩与阳刚表现得传神到位，前辈们是怎么做到的，我就要怎么去学。小生这一行当最难的不是技巧高于哪个行当，而是小生的第一人才很难产生，因为小生的唱腔是用真声和假声结合的声腔艺术，表现其稚嫩之中又不乏阳刚之气，这就给演员出了一个难题，结合不好就会给人以阴阳怪气的感觉。李宏图说，我开始学戏的时候，当初学的是老生和武生，自己并不喜欢小生，觉得尖声刺耳，我的老师启荣文老师认为我的扮相适合攻小生，就对我说，你先学一段，如果感兴趣就学，不感兴趣就不学。学戏的过程中得到认可是很重要的。李宏图说，学校彩排的时候，学生们叫好最多最热烈的他算其一。1980年，李宏图作为中国戏校的学生到天桥剧场演出，一段京剧小生的娃娃调，观众给了13次的掌声。他谦虚地说，现在回头看，不是演出有多好，而是观众对小生的认可。因为这些鼓励的掌声，李宏图走上了小生表演漫长的艺术生涯，这一演就再也没有放下过。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同欣赏吕布与貂蝉当中的小燕，通过这段娃娃调，让我们共同感受叶派小生气韵夺神的艺术魅力。

听众朋友，刚才您欣赏到的是京剧名家叶派小生李宏图演唱的京剧《吕布与貂蝉·小宴一场》的唱段，那一日在虎牢关大摆战场。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介绍的是京剧叶派名家李宏图。2001年，通过公开招聘，李宏图担任北京京剧院一团的团长。老话说，宁管千军万马，不当艺术团长。所有认识李宏图的人都对此呈反对意见。老师怕他耽误业务，家人怕他受累不讨好，戏迷们不愿意失去一位好小生。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李宏图最终还是决定挑起这副担子。他说，一个人的成功远不够拯救一个行当，必须壮大小生行当的群体力量，才能使这个行当真正得以存活。同样，京剧一个艺术整体，保存创造其完美的生命活力，艺术活力需要激活每一个艺术个体的生命活力。做演员当团长似乎是截然不同的两个行当，但是对李宏图而言却没有多大区别。他认为，做演员上台演戏，当团长带着大家演戏，这充其量是圈里的跨行，为的还是一个目的，那就是演戏，演好戏。李宏图把真诚视为个人的一种魅力，把乐观作为一种态度，以此来发挥自己的磁场效应。他努力建设这样一个团队，工作空间中分工明确，个人的价值被肯定和认可，每个成员为了共同的信念，各尽其责，各显其能。李宏图常把自己比喻成剧团的大师傅，就像做饭炒菜得讲究色香味美，怎样炒得又快又香，就得动脑子。艺术鉴赏力差的人是无法胜任管理者的，他必须不断地做出决策，决定某一个剧目如何排练演出，决定某一个演员摆在什么位置。担任团长后，李宏图考虑最多的就是开拓市场，搭建平台，让优秀演员有更多的机会面对观众。他说，现在的演员积累少，经验少，过去老艺术家一年得唱多少出戏呀？演戏都得讲功夫，功夫就是时间，不花时间不下功夫，怎么会有好的艺术呢？人心齐了，剧团有了凝聚力，一年到头排戏演戏，收入也就提高了。过去说戏比天大，一个戏的产生首先得经过调查，大家集思广益，分析市场需要什么戏，然后再去探讨。其实这并不是迎合市场。李宏图认为，艺术应该引领市场，而不是取悦市场。好，说到这儿，我们接着来欣赏李宏图的演唱，京剧《白门楼》当中的两段唱，一见貂蝉女心如烈火，以及大耳贼可记得辕门射戟。

听众朋友，刚才您欣赏到的是京剧名家李宏图演唱的京剧《白门楼》当中的经典唱段。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介绍的是京剧叶派名家李宏图。

宏图。2005年，李宏图调任梅兰芳京剧团。经过调查，李宏图发现有一批戏迷希望再看到京剧《红灯记》。根据团里现有的人力资源，李宏图大胆启用了有发展前途的青年演员，立刻排演了《红灯记》。这出戏引发演员思考，那个年代的共产党人为革命付出了什么，对当代共产党员更是一种启发，对年轻人也是一种激励。《红灯记》的演出大获成功，不但收回了排练成本，还不断地为剧团带来了新的经济效益。靠什么手段吸引从来没看过戏的人呢？李宏图给出的答案是，应该挖掘更生动、更感人的作品，不断开发老剧目的现代意义。翻开京剧的历史，上千出戏之所以百年不衰，最主要的是作品的内涵以及教化功能，那就是凝聚了5000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的美德，已经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了人们的脑海当中。其次，除了改变京剧自身的艺术形式让人看得懂，舞台形式还要给人美感。引领市场靠的是什么呢？李宏图的想法是，政府搭台，企业赞助，让百姓走进剧场，欣赏民族文化，认识京剧，培养兴趣，让观众从一知半解看到着迷。这个培育市场的过程是缓慢的，却是必要的。李宏图认识到，投入并弘扬民族文化，经济效益会随着艺术的提升水涨船高。去外地演出，李宏图不是单纯的唱两场戏，用李宏图的话说，是交朋友去了。他不愿意放弃每一次机会，演一出戏，打下一个阵地，使更多的观众喜爱京剧艺术，也使自己的眼界更加开阔，同时参悟不同领域的经济管理之道。2007年，李宏图把演出市场扩大到了海外。美国加州中国表演艺术学院徐文香院长希望邀请中国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到美国演出，但是他的助理谈了几家都没有成功。去飞机场的前2个小时，李宏图的电话打了过来，他们简短会面，居然一拍即合。梅兰芳京剧团在每年颁发奥斯卡奖的柯达剧院连演3场，进美国大学演了7场，均获得极大的成功。这是继70多年前梅兰芳先生带着梅剧团在美国演出80多场之后，中国京剧再一次大规模地进军海外市场。好，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继续欣赏由著名京剧业派小生李宏图在京剧《白门楼》当中的精彩唱段。今日里在阵前大败一仗，李宏图在剧中扮演吕布。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您欣赏到的是著名叶派小生李宏图在京剧《白门楼》当中的精彩唱段。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介绍的正是京剧叶派名家李宏图。2009年，李宏图全力以赴地排演由国家大剧院和北京京剧院联合打造的新编历史京剧《赤壁》。李宏图认为，短期之内想要通过《赤壁》达到精确的改革或出现精品，不太现实，因为精品的打磨靠时间和舞台的不断检验，要靠演艺人员的共同努力。经典版的《赤壁》由余奎志、李宏图、孟广禄、李胜素等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实力加盟。李宏图说，观众心里会有杆秤，我所扮演的周瑜跟人们喜欢的周瑜完全不同，扮相完全不同，又是新写的唱腔，故事也是新的。师爷师父们的表演已经炉火纯青，已经演成活周瑜了，再演一个全新的周瑜，这可是给我出了一个难题呀。李宏图说，除了剧本和唱腔的提示，自己怎么理解怎么融入这个人物也是动了一番脑筋。李宏图希望观众把对他的认可转化为对他塑造的新周瑜的认可。他说，这是传统和创新的一种碰撞，创作当中有时会很痛苦，因为两者之间有排斥，但是必须先接受创作。一出戏只有相互配合、相互尊重、接受新生事物，才会有新的突破。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欣赏新编历史京剧《赤壁》当中的《泛舟借箭》。剧中一代枭雄曹操由孟广禄扮演，风流倜傥的周公瑾由李宏图扮演，足智多谋的诸葛亮由余奎志扮演。好，一同来欣赏《赤壁》当中的《泛舟借箭》。

乱世，群雄奋起，涉世天下，无有草蒙德，朕不知几人臣的

丞相文治武功当世一人，此番扫平江南，收拾四海，普天之下定于一尊，臣等欲问

0: 儿要都督满招江上了散心儿。
1: 哦，了散心儿，
0: 了散心儿，
1: 无忧他意，
0: 无忧他意
1: 啊。

0: 好，各位听友，各位戏迷，刚才您欣赏到的是由李宏图、余奎志、孟广禄联袂演绎的新编历史京剧《赤壁》当中的《泛舟借箭》。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介绍的是京剧业派名家李宏图。李宏图常对青年演员说，我们在从事的事业中要寻找快乐。过去的教育是很实际的，比如练得好吃烹虾仁，练不好就吃虾皮儿，很通俗也很实际。但是如今再用你所从事的事业就是清贫的事业来教育下一代，就未必会起到好的作用。他说，不论是国家还是剧团，都应该尽量提供让演员展示自己的平台，让从业人员坚定信心。另外，行业需要体制改革，使作坊式的管理模式集团化，做大做强，这样京剧事业才会有发展前景。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南腔北调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关注梨园最新动态，掌握精彩戏曲内容，欢迎关注安徽戏曲广播官方抖音账号，登录抖音搜索安徽戏曲广播，点击关注即可，我们在线上等着您。
1: 阿姨，我要那个辣条。
2: 你可真会吃，这是辣条中的战斗机呀。哈哈哈，你看这个都没生产日期呢，敢吃吗？
3: 小朋友们注意啦，无生产日期、无生产厂家、无生产卫生许可证的三无小食品可千万不敢吃啊。
1: 不干不净，吃了没病，没事儿。
4: 小明，你今天怎么了？这都上了十几次厕所了，没事儿吧？
5: 妈妈，我没事儿。
4: 不行了，爸爸开门，我要上厕所。哎呀，拉肚子里了。
6: 安全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安徽戏曲广播。

站住，碰啊！上不坐下。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
1: 红薯是生吃好还是熟吃好呢？红薯最好做熟吃，因为生红薯中的淀粉比较难以消化吸收。另外，红薯中含有一种特殊的氧化酶，这种氧化酶是活性的，生吃红薯的话，这种氧化酶不容易失活，所以吃了生红薯后可能会发生腹胀、腹泻、呕吐的状况。还有一点需要提醒大家注意，吃薯类的时候建议大家去掉皮，薯类的皮中含有较多的碱性物质，吃多了容易引发消化不良。
2: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这里是 FM 九十九点五，贴近时间的味道。

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

0: 995小贴士。凝视戴久了变黑，是因为身体毒素多吗？其实这两者并没有关系。凝视品戴的时间长了，周围环境中的硫会和银结合，形成一层黑色的硫化银，这和佩戴者的身体好不好没有任何关系。变黑了的凝视可以用牙膏清理，让其重新变亮。
1: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 FM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
1: 水是人体含量最多的组成成分，是维持人体正常生理功能的重要营养素。在夜间，人体会通过呼吸、排汗等途径丢失水分，却不能像白天那样及时喝水来补充。因此，建议大家清晨睡醒后及时喝一杯水，来滋养全身的组织和细胞。起床后及时饮水，能缓解口渴。此外，动脉硬化的发生和食盐中的钠离子在血管壁上的沉积有关。如果在早晨起床后马上喝杯水，可以加速将前一天晚餐吃进体内的氯化钠排出体外。早晨的这一杯水最好是温水，水温可以在40摄氏度左右，这个温度接近人体温度，喝进去后肠胃会更舒服。
0: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花生含油太高算是健康食品吗？花生中含有大量的油脂，高达50%。很多人一听说花生的油脂这么高，觉得花生不健康，但其实不一定。油的质地、品质、种类都是衡量油脂好与坏的重要指标。花生里50%的油脂是单不饱和脂肪酸。科学研究发现，单不饱和脂肪酸在体内可以清除多余的胆固醇，还能增加一些对人体有好处的胆固醇。这种胆固醇叫做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可以起到调节免疫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说，花生虽然脂肪酸含量很高，但只要适量食用，对人体就是有好处的。一般来说，一天或隔一天吃一小把花生是可以接受的。要注意，这里的一小把是指带壳花生，还要注意不要吃油炸的花生米。
1: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现代人因为天天面对着电子产品，眼睛干涩酸胀也成了常事儿。这时候眼药水成了好帮手，没事儿滴上几滴立马就能缓解不舒服。可是使用眼药水也有需要避免的误区，比如大多数人用眼药水都是眼睛感到了不舒服的时候才会用，不用了就随手一放，下次再用啊根本想不起来到底隔了多久。其实眼药水一旦开封就会受到微生物的污染而容易变质。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规定，眼用制剂启用后最多可使用4周，也有部分会更短或长一点。眼药水的说明书中注意事项里都会清楚地写明，要注意这里写的是开启后可以使用的最长时间。使用过期的眼药水里面的有效成分不仅可能会失效，还可能会因为微生物繁殖而带来更多风险，所以赶快把家里开封超过1个月的眼药水扔掉，下次再买眼药水时可以在瓶子上写下开封的日期。
2: 这里是 FM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垃圾分类顺口溜，我说你听不乱丢，能卖钱的蓝桶桶，衣服烂的绿桶桶，有毒有害红桶桶，没人要的灰桶桶，环境关系你我他，垃圾分类靠大家。
1: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2: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

0: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
1: 突然想起你，才发现你
0: 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995小贴士。
1: 水果的酸味和 VC 有关，是不是水果越酸，维生素 C 的含量就越多呢？其实，这两者之间没有直接关系。水果的酸味主要取决于有机酸的含量，如果有机酸含量高，含糖量少，这样的水果吃起来口味偏酸。比如柠檬就是典型的代表，虽然口味酸，但它的维生素 C 含量是低于橙子、草莓和石榴等水果的。
2: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久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 99.5，旧单车，老情歌。

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九十九点五，老朋友，旧时光。

0: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1: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
2: 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0: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3: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4: 这里是 FM 99.5

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 FM99.5 旧单车老情歌。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欢迎收听小说剧《致命嫌疑》。
2: 第25集，在总统府前遇到柳明和叶一茜，黄以秋就决定要开始演戏了。他不仅要拿出逃跑的姿态，还要声称自己是老地下党员，这不是即兴发挥，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黄以秋知道，为了执行秘密任务，这是一种最好的伪装。只是黄以秋此时有几点忧虑，一旦自己被柳明和叶一茜带走，真要被他们审讯羁押得太久，自己如何去寻找那个有夜猫嫌疑的黄包车夫呢？总统府门前的小广场上，解放军战士来来往往，东侧空地上几十个战士列成一队，在听一个军官训话。陈修良和一个解放军军官边走边聊：“
3: 李团长，李宗仁逃走的时候啊，来不及卷走的文档资料很多，整理保护工作很繁琐，人手不够，我这边给你调些人来。”“
4: 陈书记，我们还有别的接收任务，这里会留一些战士看守，总统府里一些重要文档的整理保护只能靠地下党了。”“
3: 好，我马上落实人员协助你们工作。”“
4: 天一亮大部队就要进城了，人手会宽裕很多的。”
2: 院门外西侧，黄以秋、柳明和叶一茜被几个持枪的卫兵看管着。“
5: 他是我们要抓的嫌疑人，得马上带他走。解放军同志，如果让他跑了，你们负得起责任吗？”“
6: 你们现在也是嫌疑人，嚷嚷什么呢？”“
7: 解放军同志，你们想想，如果我们是国民党警察或者是国民党特务，我们敢在你们面前耍枪弄棒的抓人吗？”“
8: 闭嘴，没让你们说话，等候处理。”
2: 忽然柳明看到陈修良和李团长走出来，他垫起脚挥舞着手：“
7: 陈书记，陈书记！”
2: 陈修良听到喊声，和李团长一起向柳明走过来。“
3: 大柳，这是怎么回事？”“
7: 陈书记，你快证明我的身份，我们两个调查茶楼的案子，来这抓嫌疑人，被解放军同志误会了。”“
3: 这位是
5: 司徒家大小姐的未婚夫黄一秋。”“
6: 首长，我叫黄一秋，我也是老革命了。我也纳闷，司徒先生家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一夜之间怎么就成了嫌疑人了啊？再有，这抓字儿用得太难听了。我是老地下党，南京要解放了，应该说请我出山吧。”“
3: 黄先生，我听说过你，被国民党关了半年，不久前出狱的，但第一次听说你是老革命了。你做过地下工作？”“
6: 当然，出生入死多年了。”“
7: 陈书记，当务之急，我们必须马上带他走。”
2: 陈修良向李团长点点头，李团长示意卫兵放人，卫兵收起手里的枪。“
5: 枪给我。”
2: 卫兵把两把手枪归还给柳明和叶一茜。“
3: 黄先生，这两位是地下党，请您协助一下他们的工作。大柳，你们请黄先生是协助调查，要把握好政策。黄先生，既然你说你是老革命，你也有义务配合他们的调查。记住，真金是不怕火炼的。”“
6: 好吧。”“
3: 大柳，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2: 看着陈修良离开，叶一茜从腰里拿出了一副手铐。“
7: 走吧，看什么看？”“
5: 手伸出来。”“
6: 给我戴手铐？我是你们前辈，你们要给我戴手铐。你们领导刚才都说了，我只是协助调查，不是被逮捕。”“
5: 前辈，那配合一下吧。”“
7: 你有暴力抗法的倾向，戴上铐子，大家都安全。”
2: 黄以秋一脸不屑，伸出手，叶一茜咔嚓一下给他戴上手铐。“
6: 哎，能不能松一点？”“
5: 不能。”
2: 柳明和叶一茜一边一个，驾着黄以秋上了吉普车。黄以秋被柳明和叶一茜带到颐和路别墅。黄以秋也没有想到一天之内宋阳和奋强相继出事， 但面对柳明和叶一茜，黄以秋、杨庄先前根本不知道茶楼前的案情。柳明查问黄以秋一天的行程，黄以秋说的云山雾罩，因为没有人证，只能黄以秋说什么，叶一茜负责记录什么。但谈到黄以秋与宋阳的交往时，柳明问得很细，他也努力地从黄以秋的话里去发现破绽。柳明问黄以秋，
7: 前天晚上六点多你是和宋阳一起回家的，你说是意外在街上碰到的，你们在哪里碰到的？
9: 这和案子有关系吗？
5: 你只需要回答问题，没让你提问。
9: 在东牌楼那边，我去理发，人多没理成，我要回家时碰到了小姨太。
7: 宋阳去那儿干什么？
9: 他说去夫子庙看看定做的旗袍。
7: 这么巧，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你们两个是去那里约会啊？
9: 约会？我和小姨太约会？太可笑了，你脑子是不是有毛病？
7: 别激动嘛，宋阳涉案，从办案角度我们可以这样推理的。
5: 你们是从东牌楼一起回的家吗？
9: 是的，一起坐黄包车回去的。
7: 黄先生，你和宋阳很像老朋友吗？你和你未来岳父的小姨太挤在一个车上，这个真有点意思了。
9: 你们跑题了吧，坐一个车上怎么了？这和案件有关系吗？
7: 案发前一天宋阳和你坐在一个黄包车上，第二天早晨你们又先后出门，随后他被枪手打成重伤。我的问题和案情没关吗？
9: 好吧，那我一起回答你们。案发前一天晚上我和小姨太一起回家的，路上基本没怎么说话，说两句也是扯闲篇，不相信你们就去问小姨太。回家之后吃饭睡觉，第二天一早想到南京要解放了，我热血沸腾，要见证这一历史时刻。我出门了，在外面晃悠了一天，我遇到许多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逃兵难民，什么人都有，但一个熟人都没有碰到。所以请你们不要让我找什么证人证明我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
2: 柳明起身倒了一杯水递给黄以秋，
7: 一口气说这么多会缺氧的。再说了，你这态度是不配合我们工作。
9: 我句句实话。怎么，你们想让我编瞎话啊？
7: 是真是假我们会验证出来的。换个话题。
9: 还不让回家？
7: 调查结束自然让你回家。你说自己是老地下党老革命，那就说说你的革命简历吧，先从你去日本读书说起。
2: 黄以秋早就对自己的履历了如指掌，他慢条斯理徐徐道来。
9: 民国24年去日本留学，那年我15岁，坐船从青岛出发的。
0: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第26集。柳明和叶一茜对黄以秋的审讯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结束后柳明特意开车把黄以秋送回司徒高远的家。家门外有两个鞋匠和商贩在闲聊，柳明告诉黄以秋这几个人都是地下党的行动队员，负责保护司徒一家人的。黄以秋回家后蹑手蹑脚地回到自己的房间，倒在床上就睡着了。颐和路的别墅里，参加茶楼前行动的几个人都暂时住在这里。柳明和叶一茜给黄以秋做完笔录已经是凌晨，天一亮他们就先后醒了。叶一茜煮了一盆面条，全当大家的早餐。别墅的院子里，大家边吃面条边交流大军过江的消息。 李佳思看着当天出版的《中央日报》，认真地看着。叶一茜端着面条也凑过来，读着报纸的标题：“
5: 我们的声明与希望。”哎，姐夫，
6: 嗯，
5: 南京今天都解放了，怎么还叫《中央日报》啊？
6: 估计也要换报名了。
2: 李佳思翻看到二版，头题刊登着解放军过江的新闻。柳明也走过来问李佳思：“
7: 老李，今天如何行动？”“
6: 哦，陈书记通知了，8:30要去励志社开会，35军军部设在那儿，首长都陆续到了，要听案情。一会儿呢，倩倩去替会儿班，让监控司徒家的两个兄弟睡一会儿。大柳，你再去一下茶楼，枪手的线索断了，再去走访一下附近居民，摸摸情况。”“
7: 好。”“老李，
6: 嗯，
7: 我们行动失败，首长会不会处分我们？”“
6: 哎，枪毙我们也不过分呢，谁让我们失手了。”“
5: 哼，失败是成功的妈妈，有了妈就会有新的生命啊。”“
6: 哎，不要乱开玩笑。大柳，倩倩，你们俩抓紧吃，按计划行动。”“
7: 好。”“
5: 本来想迎接解放军进城的，哎，又泡汤了。”“
7: 茶楼前我们都把事儿搞砸了，还有脸见解放军？小叶子，还是先忙我们的案子吧。”
2: 早晨的司徒家也不平静，司徒高远走出课堂的门，气呼地奔向东面屋子，边走边喊：“
7: 奋进，奋进，滚出来！”
2: 司徒奋进睡眼惺忪，伸着懒腰从屋里走出来，身边是怯生生的秋红。秋红只有18-19岁，脸庞俊俏。“
10: 哎呀，爸，怎么了？”“
7: 混账东西，你闲得慌啊，竟敢领女人回家过夜！”
2: 秋红站在房檐下，有点不知所措。司徒高远说完，抄起一个木棍要打奋进。司徒奋进慌张地躲闪着，嘴里叨咕着：“
10: 哎哎哎哎，爸爸，你慢点，你别摔着。哎呀，您不是说过吗，人要有菩萨心肠，城里到处都是兵匪强盗，我领秋红回来，我是要保护她。”“
7: 一派胡言，风尘女子你也讲菩萨心肠？”
2: 司徒高远不依不饶。司徒奋进在院子里兜着圈子，司徒小雪边刷牙边走出课堂的门。“
10: 哎，姐姐，哎，姐，你评评理，我哪儿错了？我是帮秋红。”
2: 司徒小雪瞪了弟弟一眼，又看了一眼秋红，扭头进了屋。黄一秋穿戴整齐，走出西面的屋子，

0: 司徒高远终于拽住了儿子一边胳膊，抡起拐杖要打。奋进本能的一扬手，司徒高远一个趔趄坐在了地上。黄一秋看到司徒高远摔倒，满脸怒气，使劲推了司徒奋进一把，喝道：“奋进，你太胡闹了，你使多大劲儿？”哎，老黄，你也对我动手？秋红看司徒高远摔倒，想走过去扶他，最后胆怯地站住了。
1: 黄一秋扶起司徒高远，司徒高远余怒未消，把手里的棍子扔向司徒奋进。秋红赶紧把司徒奋进拽进屋子。屡教不改，小兔崽子，非得好好收拾他不可。一秋，还有你，昨天你说去找奋进，找哪儿去了？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
2: 一天一夜没见到你的影子。
1: 是，是，您消消气儿。哎，想到解放军要进城了，我好奇又兴奋，在城里转悠了一天。傍晚看到解放军先遣队进城，去了总统府，后来被地下党的人找到了，才知道家里出了大事儿。
2: 小姨太重伤，奋强杀了人。一秋啊，乱世我经历多了。 可家里从来都是稳稳当当的，这是怎么了啊？解放军一进城，我们家先乱了套。对了，昨天早晨你出门后，看到小姨太了吗？
1: 叔，地下党也问过我这问题了。我出门后，一个熟人也没有遇到。叔，我是军人，看到满街的逃兵。 想到要过江的解放军，我真的很兴奋呐！忘了及时回家，让您操心了。
2: 哎，他们来过家里了。我说了，小姨太去茶楼，可能是要去见她去上海的同学。可共产党人说，他们在茶楼有行动，要抓国民党接头特务。想想太可笑了，啊！
1: 小姨太不但受了重伤，她还有国民党特务嫌疑了。
3: 叔，你放心，共产党做事儿还是很认真的，他们会把事情搞清楚的。
1: 听小雪说，奋强杀的是一个地下党，看似问题严重，可奋强只是为了保护小姨太才开枪的。当时被杀的人穿着国民党警察制服，谁知道他是地下党？所以啊，事情搞清之后。
2: 奋强，也不会有大事的啊！我找找律师吧。哎呀，认识的几个大律师都跑上海去了。一秋啊，院门外的几个人是哪个党的？
1: 应该是共产党的。
2: 哦，他们保护你和家人的安全。看来我真是举足轻重啊！前几天国民党警察给我们站岗放哨。
1: 今天共产党又准时上岗，我司徒高远看似福分不浅，实则危机重重啊。对了，一秋，监狱外的枪击案也没有说法。
3: 叔，还记得在现场的那个叫柳明的警察吗？
2: 他
1: 是地下党。
2: 哦，
1: 茶楼前小姨太的案子他也介入了。昨天晚上就是他找我协助调查的。我想。
2: 监狱外的枪击案有进展的话，他会向您通报的。国共这仗打的，怎么像变魔术啊？幸亏他是地下党，否则枪击案随着国府的溃退，也就石沉大海了。一秋，你跟叔说实话，你到底是国民党还是地下党？
1: 叔，你看我像坏人吗？
2: 你。
1: 你这不是回答我的问题，
3: 叔，我说过的，我一直在国军里任职，但抗战时的确给共产党做过事儿。现在南京解放了，我也敢说了，我曾经秘密加入过共产党。抗战胜利之后，因为我随国军去了东北，与共产党也就失去联系了。
2: 失去联系，那可以再联系吗？
1: 叔，这事儿。 我会上心的。
2: 嗯，你不能证明自己的真实身份，注定要被双方怀疑了。我跟你说过，实在不行，把过去的都忘掉吧。等时局稳定一点，好好的跟我做生意。为了自己的前途，也为了小雪，政治的浑水可不是好汤的。
3: 叔，
1: 我先找找我入党介绍人，反正天无绝人之路的。
4: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5: 欢迎收听小说剧致命嫌疑。
0: 第27集，黄玉秋和司徒高远在院子里聊了会儿，便把司徒高远劝进课堂休息。两人刚进课堂不久，东厢房里的司徒奋进瞥见院子里没了人，拉着秋红蹑手蹑脚地出了屋，又匆忙出了院子。这一切都被课堂里的黄玉秋看在眼里。
1: 叔，奋进和那女孩子走了，她这两天神龙见首不见尾，我跟着他，看看他到底都去什么地方晃悠。
0: 司徒小雪从楼梯上下来，听说黄玉秋要去找奋进。
6: 玉秋，你找到他也没有用，他能听你的。我看呢，你要是没事儿，就跟我去采访吧。
1: 你不是说中午去采访吗？我争取赶回来。
2: 嗯，也好也好。玉秋，去找奋进。我怀疑他这几天一直去妓院鬼混。这世道一乱，他真是如鱼得水啊，竟然把个烟花女子领到家里来了。
1: 叔，那我去追他们了。
2: 嗯，
1: 小雪，如果中午我能赶回来，就跟你去采访啊。
6: 哎，好吧。
0: 黄玉秋急匆匆地走出了课堂。黄玉秋走后，司徒小雪给父亲端来了一杯茶。司徒高远看着女儿说：
2: 解放军进城了，一秋呢也说实话了，他以前的确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小雪，这事儿你知道吗？
6: 爸，我一直猜测他是共产党，可他从监狱出来后我问过他，他从不正面回答这个问题。昨晚他凌晨才回家，这不又走了，我根本没来得及和他说话呢。
2: 其实啊，这两天他的确有点反常，昨天和今天都是以去找奋进为借口出了家门。我想他有心事，如果因为解放军进城他兴奋了要找组织，这还可以理解。
6: 这真找组织就明说嘛，我们也不反对，可是为什么要拿奋进当借口呢？
2: 所以我说他有心事嘛，比如真找到共产党，共产党能相信他吗？
6: 哎，我中午也不用等他了，又不知道啥时候能回来。爸，这一秋找不到组织也无所谓，反正啊，他不是国民党特务就行。
2: 哎，世事难料啊。
0: 司徒高远说完，侧身扭开收音机，滋滋啦啦的一阵响声后，电台里竟然响起了解放区的音乐，夹杂着嗯嗯、喂喂、清嗓子的声音，随后两个人对话的声音传来。
7: 我是北平新华广播电台的齐越，请南京广播电台注意，我们向你呼叫，请你回话，请你回话。
8: 我是南京中央广播电台，哦不对，我是南京广播电台，我来回话。
7: 我奉本台领导的指示跟你通话，现在请你汇报下南京情况。
8: 我府许多机构守军昨天已撤出南京，红军今晨已经进城占领了总统府。红军已经进城？
7: 不对，不叫红军，你应该叫中国人民解放军，也不叫国府，叫反动政府。我要求你负责保护好电台和机器，不许破坏，不许听信谣言，等待军事管制委员会

0: 接管，是，请你们注意，今天早晨8:30以后，北平新华广播电台用640千周向你们呼叫，请你们用9730千周和我们联络。是，还有半小时。
1: 小雪，这是怎么回事啊？城内无序状态，信号串了。嗯。
2: 应该是共产党电台把国民党电台解放了。
0: 哎呀，真是乱套了。小雪啊，拿2粒头痛片，我这头有点疼啊。
1: 司徒小雪端过一杯白开水，把药递给父亲。
0: 爸，你说咱用不用给小姨太家里写封信，告诉他们一下？哎，小姨太伤得什么情况？
1: 共产党的人也没说，轻伤还是重伤，一头雾水。再等2天，他们有说法了，再通知小姨太家人吧。那爸，您提醒一下我嫂子，这些日子医院的确很忙，她去上班，小强就不要送幼稚园托管了，那里也太不安全了。
0: 小月说了，医院的幼稚园就在办公楼后面。 很安全的，我呀，更担心的是奋强啊，他毕竟杀了人，杀的又是地下党，麻烦大了。
1: 爸，那您找律师了吗？
0: 找律师不难，但我有点迷糊。奋强犯事的时候，解放军还没进城。
1: 他是在南京解放前出的事儿，真是要开庭审判，指定是解放后了。找哪个朝代的律师，在谁的法庭上辩护啊？愁人呐！哎，是啊，爸，我也有点发懵。
3: 黄一秋走出司徒高远家后，司徒分进和秋红早就不知道去向。黄一秋的心思根本没在这两个人身上。 他知道自己要顺利完成组织上给自己的新任务，首先就是要找到那辆神秘的黄包车。可是黄一秋拐到大街上时，他发现叶一茜戴着头巾，扮成少妇的模样，胸前挎着一个卖烟的盒子。他知道叶一茜一直在跟踪着自己。解放军沿着中山北路进城。 经过新街口后，又拐向中山东路。大街两旁是欢迎解放军进城的市民，还有很多学生，挥舞着旗帜，呼喊着口号。黄一秋漫步在街边，除了留意来往的黄包车，他还在琢磨怎么甩掉身后的叶一茜。这时，沿街走来两个戴红袖标执勤的进步警察。黄一秋喊住他们。
1: 长官，后面有个卖烟的少妇，我卖烟时发现她身上有枪，可能是国民党特务。警察一惊，看到后面装扮成卖烟少妇的叶一茜，然后奔过去。黄一秋向前快走几步，回头再看时，叶一茜已经被两个警察控制住。叶一茜看着远去的黄一秋，又气又急。黄一秋向叶一茜挥挥手。
0: 迅速消失。黄一秋寻找黄包车夫于家国时，于家国正在总医院外，依靠在自己的车旁，心神不定地看着报纸。
4: 哎，老哥，今天拉几个主顾了？
0: 起得晚，刚拉一个。
4: 哎呀，国军一枪不放就跑了，双方要打起来就好了，医院生意能好点，我们也能多赚点儿。 去年年底，徐蚌会战那段时间，我在这儿一天能拉10个袁大头，哼，我只要袁大头，金圆券一律不收。
1: 于家国尴尬的一笑，把手里的报纸递给车夫。
4: 兄弟，帮着照应一下车子，我进里面去方便一下。
0: 哎，好嘞。
1: 于家国在医院一楼转悠了一圈，上了3楼。 东面走廊尽头，5、6个穿着便服的人或倚靠在窗口聊天，或翻看着报纸。于家国看到一个护士从最里面的病房走出来，要回医护室。 他走到医护室门口，微笑地问护士：“
0: 小姐，里面的病人怎么样？为什么连家属都不让探视？”“
2: 啊，特殊病人嘛，再说看也没用啊，他还没醒呢。”“
0: 那能醒吗？”“
2: 一直在抢救呢，说不准。”
1: 于家国愣愣地站着，看着护士走下楼梯。
3: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 第28集。中山东路307号的励志社，原是黄埔同学会励志社，后发展成为为国民政府首脑及官员提供后勤、日常生活及娱乐服务的场所。解放军进城后，军部设置在这里。励志社院门口人头攒动，解放军士兵荷枪实弹的警戒，出出进进的除了军人，还有南京地下党负责人。在军部一个宽敞的办公室里，李部长坐在桌前看着报纸，周正敲门进来。
4: 请进。报告李部长，周正向您报道。老周啊，北平一别还不到一个月，我们又见面了。部长，您亲自坐镇南京，我心里可踏实多了。这两天呢，诚惶诚恐啊，见到您的第一个任务啊，就是请求对我的处分呐。
5: 抓捕敌特的行动失败了，但是呢，不要太沮丧，总结教训，明晰方向吧。老周啊，
4: 哎，
5: 你的对手不仅是国民党特务，还有顽固凶残的日本旧军人，更何况这次任务非常特殊，因为我们对敌人了解的太少了。再有呢，行动又是在南京解放前最混乱的时刻开始的。
4: 部长，我初步推断呢，是参加行动的人里面有内鬼，我马上会秘密调查的。
5: 这个内鬼即使查到，也不能打草惊蛇。
4: 明白。我也嘱咐过老黄了，他在重新获得保密局和日本人的信任之前，他首先应该和这个内鬼建立起信任。
5: 对，这是一盘大棋。哎，老黄的状态怎么样？
4: 对执行最新的任务一路有些犹豫，他太想公开身份为党工作了。好在啊，他最后也接受了任务，并且迅速进入了状态。
5: 宋阳重伤之后，意味着老黄的第一个任务已经结束了。他不愧是老地下党，通过宋阳能奇迹般的锁定夜猫嫌疑人，这一点对我们的整个行动计划太重要了。只是这次啊，真的是委屈他了，不仅我们的同志会误解他，保密局还有怀疑甄别他，司徒先生一家嘛，也会对他产生误会甚至责难。
4: 是啊，行动失败以后，司徒先生一家人多人涉案，他也是我党一直在争取的商界领袖，我们会努力把此事对司徒先生一家的伤害降到最低的。
5: 宋阳出事了，并不意味着党通局特务会放弃司徒先生，一定要做好司徒先生一家的安保工作，抓捕夜猫，老黄一个人势单力孤，你斟酌一下配合方案，抓到夜猫越快越好。走，老周，到外面透透气儿。南京解放了，我们不能总待在屋子里嘛！啊，走。
4: 好的。
1: 周正和李部长来到励志社的院子里，两人不时地和过往人员微笑地打着招呼。他们走到院门，看着从中山东路匆匆而过的解放军士兵，李部长笑着说。
5: 南京解放了，国民政府的京沪杭断了一条腿，上海和杭州只能抱团取暖喽。
4: 解放全中国，没人能阻挡得了。
5: 老周啊，也不能太心急，吃一个消化一个。国民党的首都回到人民手里，你肩上的担子很重的哟。
1: 两人走到树荫处继续聊着。
5: 南京虽然解放了，国民党各大特务系统 保密局党通

0: 他们还让许多的特务伪装进步潜入了我们的组织。我们要擦亮眼睛，把这些暗雷一个个的排除。我们之所以高度重视敌人的燕子行动，因为它是蒋日勾结的一个行动计划，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粉碎它，这也会在政治上给蒋介石匪帮一个沉重的打击。
1: 我们紧锣密鼓地梳理线索，尽快摸清燕子行动的具体内容。李部长，能否考虑从其他的渠道了解一下日本方面的情况？冈村宁次介入燕子行动，介入程度如何？如果蒋日勾结仅仅是为了几次破坏行动，犯得上唤醒一个休眠多年的夜猫吗？
0: 我们会通过苏联方面进一步了解日本的情况。冈村宁次这张牌国民党打了四年了，芷江受降的时候，国民党就开始和冈村宁次眉来眼去，聘请他做军事顾问。所以年初国民党不顾国际舆论和人民的呼声，把冈村宁次这个头号战犯无罪释放。还有抗战胜利后，阎锡山就开始勾结日军第一军团司令成田赖四郎，留用日本军人。刚刚解放的太原内部战况通报显示，550个日本兵被击毙，俘获的有700多人。日军的两个大佐金村方策和盐田清一就是在太原解放时被抓的。
1: 抗战胜利后啊，汤恩伯不是也把日军陆军参谋市居昭夫留在身边了吗？
0: 嗯，何应钦、汤恩伯都是铁杆的媚日派。今年4月1号，张治中带人去北平和谈，蒋介石就派陆军司令部第二处处长曹世征到日本就任。苏联方面给我们的情报显示，曹世征秘密任务就是联系冈村宁次，组织日本军人参与反共活动。
1: 曹世征，
0: 对，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来呢给何应钦当高级参谋，抗战胜利后调任陆军司令部第二处处长，一直负责从日军受降仪式起到解除武装、遣返事务以及战犯审批等事宜。去年年底呢，国民政府国防部召开了如何处置冈村宁次的会议，许多人不赞同冈村宁次无罪释放，就是这个曹世征，他两度慷慨陈词，巧舌如簧，最后呢竟让与会者全都支持冈村宁次无罪。
1: 这意味着燕子行动应该是东亚反共同盟军行动的一部分。部长，这专案组马上就成立了，您还有什么最新的指示吗？
0: 水至清则无鱼，如果说内鬼在参加行动的人员里，就不应该排除在专案组之外。既然要演戏嘛，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让内鬼和老黄都尽快的入戏吧。
1: 是，请李部长放心。
2: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3: 欢迎收听小说剧《致命嫌疑》。
4: 第29集。随着长江防线的突破以及南京的解放，1949年4月下旬，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在上海纠集8个军25个师，共20余万人，企图依靠上海的丰富资财和长期筑成的永备工事继续负隅顽抗。南京解放时，毛人凤依旧坐镇上海。这天，他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浏览报纸，古正文急匆匆地进来。毛人凤放下手里的报纸，微笑着示意他坐下。
5: 局座，刚刚获悉上海警察局1500多人收到共党的警告信，毛森局长本人也收到了，他把警告信转给了我们。
6: 南京刚刚沦陷，共党在上海又开始蠢蠢欲动了，我们监控的警察局里涉共分子有20几个人吧，直接抓起来，不用再浪费人力物力了。
5: 是，局座，时间快到了，应该去开城防会议了。

0: 司令整天纸上谈兵，你替我去。
1: 古正文刚要出门，机要秘书敲门进来，古正文停了下来。
2: 启奏，南京大厨来电。
0: 念。
2: 因中共布控，街头行动失败，迟到者安全，夜猫生死不详，请提供夜猫具体情况，以便甄别后启动下一步行动。
0: 失败了？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3: 局座，不外乎两方面原因，一是夜猫叛变，二是他们截获了我们的电文。
0: 中共布控，为什么迟到者安全，夜猫生死不详？莫非迟到者没在现场？
3: 迟到者是戴局长和您最信任的同志，只是夜猫的详细资料连日本人都语焉不详，我们更是一头雾水了。
0: 是啊，夜猫是黑猫还是白猫，日本人含糊其辞，不过只有一个人能够了解夜猫的底细。
3: 戴局长。
0: 是的，戴局长要活着，我们也不至于从南京跑到上海了。哎，希望迟到者是安全的。
2: 局长，那怎么回复大厨？
0: 电令大厨，夜猫应懂日语，其他资料不详，潜伏中共内部的老 K 协助甄别夜猫。首要任务是查清接头失败的原因，在确认夜猫绝对可靠的前提下，重新启动接头计划。
2: 是。
1: 古正文，原名郭同振，918事变后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学运的积极分子，曾任中共北平学生运动委员会书记。抗战爆发后，他弃笔从戎，在林彪的八路军115师担任侦察大队队长，后被国民党逮捕，随即叛变，加入国民党军统局，身受戴笠的赏识，长期担任军统华北地区的负责人。1946年，戴笠死于空难，蒋介石命令军统局主任秘书毛人凤接任局长。毛人凤清点戴笠的遗物时，发现戴笠在他的日记里写道：“郭同振读书甚多，才堪大用。”从此对他另眼相看。早在南京解放前一周，关于唤醒夜猫，让保密局潜伏特务迟到者与夜猫接头一事，古正文觉得姿势体大，不能有任何闪失。为此，古正文开诚布公地跟毛人凤表达了自己的忧虑。当时，毛人凤简单地向古正文介绍了唤醒夜猫的背景。
0: 曹将军刚到日本旅新，其中重要任务就是团结日本的一切反共力量，协助国军挽回战场上的颓势。搞情报出身的冈村宁次，为了执行东亚反共联盟军的任务，要唤醒多年前卯在南京的蝎子夜猫，联手保密局在京执行燕子行动。我已让大厨成立特别行动组，准备这次行动。
3: 大厨亲自接头？
0: 不，我想到了一个人，迟到者。
3: 迟到者？
0: 迟到者也是戴局长埋在共党内部的棋子，应该用上了。
3: 局座，何时落实？
0: 北平谈判陷入僵局，共军就要过江了。接头嘛，在南京沦陷之前，我们玩个浑水摸鱼。
1: 毛人凤从衣袋里拿出一个精致的鼻烟壶，端详着。
0: 这是冈村宁次的助手小笠原清从日本转来的一个接头信物，还有唤醒夜猫的方式。
3: 哦，好漂亮的鼻烟壶啊。
0: 这是玛瑙水晶材质，几抹山水，三两屋舍，神韵飘逸，关键是里面还有两句诗。
3: 曲座，这玩意儿绝不仅仅是接头信物吧？
0: 不愧戴局长说你才堪大用，如果仅仅是接头

0: 不信我，夜猫就没什么价值了。毛人凤和古正文都没有想到，安排夜猫和迟到者在南京最混乱的时刻接头，但还是出了意外。古正文私下觉得，这次接头本身就有悖常理。一是夜猫是代理当年单线联系的重要棋子。 而接头的迟到者也潜伏在中共内部多年，迟到者也是代理当年安插在中共内部的钉子。尽管毛人凤在接头前秘密地见过迟到者，但戴笠死后，夜猫和迟到者的身份的隐患注定会为燕子行动带来风险。夜猫和迟到者的接头搅动着国共双方的阵营。
1: 随着解放军的进城，在周正的主持下，专案组在军部的一个会议室里成立了。会议室里，周正先给大家介绍一个新人。
2: 同志们好，今天为粉碎敌人的燕子行动，我们专案组正式成立了。我先介绍一位新人，小宗，站起来，让大家认识一下。
0: 满脸稚气的宗南海从座位上站起来。
1: 宗南海，三野侦察大队骨干。 别看年纪不大，却是个老革命了，首长特意推荐过来的。哎，
3: 同志们好，我感谢首长信任，以后请同志们多多关照啊。
1: 专案组的骨干就是在座的各位，我兼任专案组的组长，因为我还要筹备南京公安局的成立工作，即将成立的军管会也要负责。组织上决定让李佳思同志做专案组的副组长，协助我主持专案组的日常事务。
3: 老周。 感谢组织的信任，我很惭愧啊。我们这几个参加行动的人也无地自容。茶楼行动失败，我作为参加行动的老地下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请求组织给予处分。
1: 老李，这样的话呀，我跟首长也讲过了，首长让咱们放下包袱，轻装上阵。诸位，参加茶楼前行动的宋健被治安大队抽调走了，在座的虽然都是骨干。 可工作开展后啊，人手注定紧张。老李，
4: 哎，
1: 可随时从治安大队借调人员。好了，下面汇总一下手头上的线索。小叶子，
4: 哎，
1: 听说你又把黄一秋给跟丢了？
4: 我化妆跟踪，但敌人太狡猾。
1: 小叶子，你要注意用词啊。黄一秋只是嫌疑人，不能叫敌人啊。
4: 明白，一会儿开完会后，我一定会找到他的。
5: 老周，请明确一下，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对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
6: 大刘啊，你有多年的侦查经验，无论谁是夜猫，他不和迟到者接头，就是一条死猫。我们的目标是把敌人一网打尽，所以嘛，你应该清楚如何把握工作中的分寸吧？
7: 好吧，我有点明白了。在别人的故事里。
0: 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第三十集，周正虽然宣布专案组成立了，柳明却一直觉得周正对黄一秋太宽容了。监狱外的枪击案发生时，柳明就开始怀疑黄一秋的真实身份，可以说柳明的嗅觉很灵敏。 只是组织纪律告诉周正，除了李部长，黄一秋的这层窗户纸跟谁也不能捅破。专案组成立会议上，柳明也真实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4: 老周，我觉得夜猫和迟到者接头失败，敌人不会轻易继续接头。当务之急，我们应该排查泄密者。如果内鬼找不到，我们付出的努力都白费的。
8: 敌人接头是中社部搞到的情报，我们茶楼的行动除了高层首长、中共地下党南京市委主要领导知道，然后就是在座的各位，也就是说，泄密的渠道不止一个呀。
4: 在保密局看来，接头失败也不排除是夜猫或迟到者其中的一方便捷造成的，
8: 因为有人便捷了就和我们合作，假装接头诱捕另外一方。
4: 没错，他们注定会有这种猜测。
9: 如果小叶子的推断成立，
1: 就能理解枪手的身份。

0: 分和目的了。枪手应该是保密局的人，他要杀的是夜猫，因为怀疑夜猫叛变了。大刘，你说一下，为什么枪手要杀的不是迟到者？夜猫是日本间谍，保密局对迟到者的信任当然要比夜猫大。更何况在茶楼前的桌子上，那份中央日报上刊登的寻人启事，就是唤醒夜猫的指令。所以说。
1: 桌前坐着的宋阳，就是夜猫的最大嫌疑人。大柳分析的有道理。老李啊，哎，你说说宋阳的情况吧。
2: 李家思从文件袋里拿出一份电文，抖了抖，看着大家。
1: 收网行动失败之后，针对现场主要嫌疑人宋阳，老周求助了中社部，并已得到回复。宋阳是党通局安插到司徒高远身边的特务，他的主要任务。 是了解南京商界情报，并把司徒高远一家策动到台湾。
2: 啊，
1: 宋阳是党通局特务。对，民国26年南京沦陷的时候，宋阳受党通局的派遣，在汪伪政府邮政局潜伏。抗战胜利之后，因为他没有暴露身份，继续执行秘密任务，接近南京工商界领袖司徒高远，最终获得信任，被迎娶到了司徒家。
0: 南京都解放了，老司徒家没走，宋阳也没有跑，难道他还在继续策动吗？
2: 南京虽然解放了，司徒高远一直还在摇摆不定。据咱们掌握的情况啊，他托人打探过南京到广州的火车票以及去武汉的船票。
0: 一个党通局的特务，忽然出现在保密局特务的接头现场，除了排除他是夜猫，还证明了我们当初的推断。
2: 那就是宋阳和夜猫是熟悉的，而他熟悉的人也只能在老司徒家里。也就是说，侦破方向再次指向黄一秋。至于司徒奋强，他不具备夜猫身上的一切元素。目前看啊，司徒奋强闯到现场，初步推断是一个意外。等我们补充线索汇总后，我们会给他做个定论。哎，司徒奋强有新口供了吗？
1: 哦，还是老一套。
2: 他说自己去碑亭巷是绝对偶然的事件。那司徒奋强枪杀的中青确认是地下党了吗？
1: 他是去年年底秘密加入组织的，随后呢一直配合我们做警运会的工作。
2: 嗯，好，那再说说黄一秋吧。
1: 哦，我们初步了解，黄一秋辽西会战的时候，因为通共嫌疑被关进了南京国民党监狱。我军进城后，他又自称是老地下党。
0: 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是地下党。大刘也说过自己的想法，因为黄一秋在日本留过学，抗战时又做过日本密码的研译工作，他有夜猫的嫌疑。
3: 有一个问题，如果宋阳是党通局的特务，难道他就不能是夜猫吗？抗战时他潜伏在汪伪政府里，难道就不能给日本人干活吗？
0: 这种可能性有，只是宋阳是夜猫，谁是迟到者？
3: 如果黄一秋是迟到者，那么迟到者和夜猫接头，为什么要跑到茶楼啊？他们俩在司徒先生家的院子里对接头暗号，岂不更安全？再说了，夜猫是日谍，有破译日军密码的经历，宋阳身上不具备这个要素。何况，抗战时这个日谍不会在汪伪政权的大本营南京，而应该在前线。以此推理，宋阳是夜猫的可能性。
2: 可以排除了。大柳分析的有道理啊，眼下还是先尽快摸排黄一秋。大家想想看，如果黄一秋是夜猫，他最关心的应该是什么呢？
4: 如何逃走？
2: 宋阳，如果他想逃走啊，应该在茶楼案发后就跑掉了。大柳说的对，他最关心的应该是宋阳，因为宋阳知道夜猫的一切。
4: 如果这样的推断成立的话。
1: 那这对司徒先生也太不公平了。黄一秋是司徒先生的未来女婿，可他却和自己的小姨太发生了关系。司徒先生怎么办呢？司徒小雪怎么办呢？发生了关系？你别想歪了啊！我的意思是说，有了关联。斗争嘛，就是残酷的。现在不是多愁善感、怜香惜玉的时候。大柳，老周提醒的对。会后呢，你尽快到医院去一下。 监控好宋阳，
0: 好。
5: 宗南海一直在。

0: 认真地做着记录，前额上渗出了汗滴。周正宣布专案组成立时，在城北的一个僻静院落里，工装男人坐在椅子上，捂着肚子疼得乱叫，旁边还有几个人。
1: 停，
2: 咋了？
1: 声还小啊？心绞痛不是吱哇乱叫，要捂着肚子疼得咬牙冒汗那种。
0: 杨树做了个示范，一副痛不欲生的样子，把大家都逗乐了。
3: 受教了。头，咱们几点出发呀？
1: 到医院应该20分钟。你们马上出发，记住，人活着就尽力救出来，实在不行就给他个痛快。
3: 是。
0: 作为国民党党通局特遣组负责人，杨树早已知道他的下线宋阳因枪击昏迷正在医院抢救。只是杨树感到迷惑的是，宋阳为什么会遭此厄运？杨树觉得能救出宋阳更好，实在救不出来也只能送他上路了。在医院的走廊里，工装男一副痛苦不堪的表情，在几个人的搀扶下向最里面的病房移动。病房外的几个行动队员警惕地注视着他们。
4: 站住，这是禁区。
0: 几个人没有停步，并暗中掏着枪。大臣警觉到对方的异常，麻利地掏出枪。工装男等几个人瞬间在走廊上散开，有的蹲下，有的靠墙开始射击。大臣一枪打到工装男，大臣身边几个队友迅速散开，双方激烈对射。
5: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6: 欢迎收听小说剧致命嫌疑。
0: 第31集。柳明和叶一茜赶到医院时，走廊里横七竖八地躺着四五具尸体。柳明蹲下查看着尸体。
7: 大刘，对方四个人都被击毙，我们牺牲一位同志，一人受伤。
0: 柳明在工装男尸体旁蹲下来，屈着鼻子嗅着工装男上衣的味道。
8: 像是油漆的味道。
9: 除了一把车钥匙，这些人身上什么也没有啊。
0: 敌人要杀宋阳，周正和李佳思迅速与柳明、叶一茜等人碰头分析案情。
8: 老周，敌人的行动好像比我们快，他们也盯着宋阳，
10: 应该是党通局的人干的。
9: 你说他们是想营救还是想灭口呢？
8: 我没琢磨明白，宋阳是党通局的人，却卷入保密局的行动里，他是无意卷入还是有预谋的参与？老周，我们必须尽快找到黄一秋。
11: 党通局这条线索还得追下去。还有一个问题，中社部早就知道宋阳是潜伏在司徒家的特务，从常理上来说，我们不会置之不理，注定有应对措施的。
9: 莫非是黄一秋是来监控宋阳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黄一秋真的是我们的同志啊。
10: 小叶子，你脑筋很灵活嘛，但不能转得太快。你昨天还说他是夜猫呢，今天又认为他是地下党。如果黄一秋是我党派到司徒家监督宋阳的人，那他现在最应该做什么呢？
9: 他最应该跟我们说出实情啊，消除他身上的疑点。
10: 没错，他只说自己是老地下党，如果真是监控宋阳的，这是证明他身份最好的证据，他应该告诉组织的。可他没这样做，说明他对宋阳的身份并不知情。再说黄一秋真的要肩负这个秘密使命，中社部也会及时通知我们的。
11: 对，老周分析的有道理，现在当务之急还是尽快找到黄一秋。
10: 我让车站码头出城的主要路口都已设卡，严防黄一秋出城。会后大柳和小叶子要加大对黄一秋的摸查力度，医院方面也要加大安保力度。哎，那边有什么新情况吗？
9: 查了，去医院的特务乘坐的车辆已经查明，是木材公司的，五天前就丢了。
8: 死者的衣服上有股漆味，但是没有找到印子。
11: 用漆的地方，喷刷船体、装修，甚至刷大街上的铁栏杆，这个面太大了。哎，用不用把死者拍照登报，让市民辨认，说不定能发现线索。
10: 嗯，这个可行，马上落实。我们现在查医院的案子，是追查在敌人的燕子行动计划中，党通局是否和保密局相互配合统一行动。党通局对宋阳下手，司徒先生也会有危险。老李啊，
11: 哎，
10: 跟治安大队协调一下，增加人手，确保司徒先生的安全。
11: 好，马上落实。
0: 报社的楼门外也是一片喧闹。司徒小雪和几个员工正把中央日报的牌匾摘下，换上解放新闻的牌匾。许多市民指指点点，笑盈盈地观看着。一辆吉普车停在报社门前，穿着军装的黎平陪着几个领导模样的人下车。
12: 快，抓紧挂好，解放军同志都来了，马上要开会了。
0: 报社的礼堂里坐满了人，主席台上一位领导在讲话，黎平等人分坐两侧，司徒小雪坐在第一排，兴奋地聆听着。
13: 同志们，朋友们，今天中央日报从解放后的南京消失了，解放新闻即将与市民们见面。从即日起，解放新闻社将接管原中央日报的资财，试刊几日后正式迎接新华日报的创刊。在此，我代表中共南京市委，向曾经战斗在中央日报的中共地下党，向拥护中国共产党、追求真理和正义、追求进步，并在艰苦环境里坚守岗位的编辑、记者以及各个岗位的员工，表示衷心的感谢。
0: 会议结束后，司徒小雪收拾桌上的东西，准备出门采访。黎平微笑地走过来。
14: 小雪你好，我是军代表黎平。
12: 首长好。
14: 小雪，首长的称呼让我很不自在，叫我黎姐或黎平同志吧。
12: 嗯，黎姐好。黎姐，您找我？
14: 听报社的同志说，你年轻有为，为我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我翻看了一下报纸，拜读了你许多大作，有时笔锋犀利，针砭时弊，有时和风细雨，绵里藏针啊。解放军渡江前，你的石头城集锦，中共南京市委成员争相传阅，表面写的是国民党大逃亡、大溃退的见闻，实则隐喻时局的发展。我记得你是这么说的，石头城里的人民迎接了他们从未经历过的一个新春，虽然微微嗅着了一点春的气息，但是春天的温暖不是属于他们的。
12: 谢谢李姐，没想到信笔写出的一点感慨李姐都背下来了，您的鼓励会让我写出更多更好的稿子。
14: 小雪，南京解放了，读者期待你描述新生活的大作。我今天找你呢，除了咱们彼此认识一下，我还想通过你给令尊带个好，我择日亲自登门拜访。
12: 李姐，你认识我爸爸？
14: 司徒先生德高望重，声名远扬啊。他不仅是遵纪守法的商人，还是著名的文物鉴赏家、收藏家。我久闻司徒先生大名，但是一直未曾谋面。我来南京负责文化系统的工作，其中对文物的清查登记是我的一项主要工作，要做好这个工作，不能绕过令尊这座大山的。
12: 哦，原来是这样啊。李姐，欢迎欢迎你到寒舍做客
14: 啊。哎，小雪，再有，我听市委的同志说了，这些日子家里遇到了一些事情啊，请你们一定要相信共产党会依法秉公处理，最后会给你和你的家人一个说法的，也希望不要影响你的工作。
12: 嗯，谢谢李姐，希望您早日到我家做客。哦，对了，我还约了个采访啊，抱歉了李姐。
14: 好的，小雪，先去忙，来日方长。
0: 司徒小雪和黎平告别。
5: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第32集。这天下午，周正与李家思一起拜访司徒高远。除了拜访，他们还把宋阳是党通局特务的身份告诉司徒高远。司徒高远听到这个消息，吃惊地从沙发上站起来。
15: 什么？小姨太是特务，要策反我？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0: 司徒高远来回走着，一边扫视着屋子里的人。童月惊讶地张大嘴巴，手里紧紧地拉着儿子。
10: 司徒先生，我们已经查清楚，在您接黄先生出狱时，监狱外的那个枪手是国民党保密局的特务，他们想暗杀的也是您呐。
15: 一边要暗杀我，一边派人策动我去台湾，这是搞的什么鬼呀？
10: 国民党两个特务组织各行其事，行动没有统一，但目的只有一个，南京解放了，他们不想让您投入到建设新南京的火热生活之中。
11: 司徒先生，南京虽然解放了，杭州、上海、大半个中国还在蒋介石手里，南京城里隐藏着数千名国民党特务，您和家人都要有安全意识，我们呢也会加大对您和家人的保护力度。
15: 我司徒高远虽然不信奉什么主义，但知道做人的根本，做生意就更是以德为先，襟怀坦白，虽逢乱世从来都是坐怀不乱，可是这次跟头栽大了，一世英名竟然栽在一个女人的手里。
10: 司徒先生，这也不是您的错。国民党反动派狡诈凶残，防不胜防啊，这才给贵府带来一系列的麻烦。不过请您放心，我们会尽快的把案情梳理清晰，还司徒家一个安宁。当然这段时间因为案情的需要，我们也会经常的打扰您和家人，请您能理解和配合。
15: 好，我表个态，配合你们的工作，我和家人责无旁贷。但是我有个请求，我想知道司徒奋强的近况。
10: 大公子杀了一个地下党，涉及到命案，尚未结案。司徒先生，我们会依法公正的审理，也会适时的向您通报情况的。
15: 哦，那律师可以会见他吗？
10: 从法理上说，经侦查机关允许，律师是可以会见当事人的。可司徒先生，南京刚刚解放，公检法机构正在筹建中，再加上大公子牵涉的案情重大，时下律师还不能介入。
15: 哦，我只能表示理解，希望你们公正公平对待当事人。他杀了人，但为什么杀人？是故意杀人，还是误杀，或者是防卫过当？你们都应该给予充分的考虑。
10: 司徒先生，请放心，为接管南京，我党从解放区抽调了许多各个领域的优秀干部，大公子会受到公平公正的对待的。
11: 司徒先生，为了案情，我们还需要了解几个问题。
15: 哦，请讲。
11: 小姨太宋阳和黄义秋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15: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们怀疑义秋也是特务？
11: 司徒先生，客观上说，宋阳和黄义秋是司徒家的两个外人，也正是他们的到来导致了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因此了解他们的情况是案情需要，也是正常的程序。
10: 还有啊，目前看宋阳去茶楼不是偶然事件，他是去和国民党的特务接头的，而黄义秋的身份背景想必你也清楚，他入狱究竟是被国民党冤枉的，还的确是老地下党，现在大家都是一头雾水。案发当天，黄义秋又是和宋阳脚前脚后出门的，当天的行踪也很诡异，所以啊，我们要了解他们之间是否有一定的关联。
15: 哼，这成什么了？我们家成戏班子了，全是演员。
10: 司徒先生，您在南京。

0: 商界经营多年，政界商界有很多朋友，当年的军统也就是现在的保密局，他们的名声先生应该是有所耳闻吧。国民党的特务是一群鸡鸣狗盗之徒，为了目的不择手段，我们的工作要是做得不细，革命就会遭受损失啊。司徒先生，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小姨太宋阳演的是文戏。当然了，也不排除一旦确认您不肯离开南京。 最后会动杀机。如果我们没记错，你们是去年秋天结的婚，而黄毅秋是今年2月底出狱。司徒先生，请您想一下，他们两个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时间？或者说，从您的观察当中，觉得他们以前是否相识呢？啊，不瞒二位，我也算是见多识广的人了。 可是你们的话题让我有点毛骨悚然呐。他们第一次见面是黄毅秋从监狱出来的当天，监狱外的杀手打伤了毅秋的胳膊，大家去了医院，小姨太也去了。我没看出他们以前有认识的迹象啊。
1: 孙中山雕像矗立在街心广场。
2: 鲜艳的花坛簇拥在雕像周围，喧闹的锣鼓声里，两队狮子欢快地舞动着，五星红旗和欢迎南京解放的标语随风招展。柳明开着吉普车，叶一茜坐在旁边，两人正在为寻找黄毅秋发愁。
3: 司徒先生家里，他的商行、古董店，还有报社都有人蹲守。
2: 黄毅秋不可能待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他是夜猫嫌疑人，注定在行动中。
3: 哎，看来我们只能在大街上碰运气了。哎，刘哥，
2: 啊，
3: 你说那个司徒小雪那个表弟池刚有问题吗？
2: 眼下了解的情况，他不是司徒小雪的表弟，他是国民党28军的一个普通士兵，江防军。司徒小雪把他从溃退的队伍里解救出来。
3: 我们正让他
2: 交代江防军的一些情况，完事儿就释放。这司徒小雪还真是女菩萨心肠啊！这小兵要是真的跟部队走了，随时都可能死在战场上啊！别操闲心了，小叶子。
3: 嗯。
2: 我总感觉老赵的思路有些问题。你想想，黄毅秋这个嫌疑人的确重要，可现在专案组好像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宋阳和黄毅秋身上了。
3: 内鬼不查出来，我们做的都是无用功。
2: 大刘，你看谁像内鬼？反正我不是。你嘛？嗯。至少没有证据证明你不是。
3: 乖乖，你连我都不相信。
2: 小叶子，问你个问题。你姐是哪年嫁给老李的？
3: 什么意思？你又开始怀疑我姐夫了？
2: 咱俩不是闲聊吗？问问总可以吧？
3: 我姐夫是我入党介绍人，我以一个党员的忠诚拒绝回答你的问题。嗯，哎，
2: 胖子，你以前认识吗？
3: 大刘，你是不是病了？从我怀疑到我姐夫，现在又开始怀疑宋健了。你下一个怀疑对象是不是老周啊？偌大的南京城，就你一个好人？
1: 现在可以这样认为。要不我开车直接送你去医院吧，检查一下你是不是脑子出问题了。哎，
2: 对，我们真得去医院看看宋阳情况。
3: 啊？
2: 黄毅秋是夜猫，最惦念的就是宋阳，医院不能再出事了。坐好。
3: 哎，慢点。
1: 柳明说完，一夹油门，叶一茜的头差点撞在了挡风板上。
4: 安徽戏曲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5: 张老师，五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6: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5: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7: 送快递。

0: 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1: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2: 隋炀帝杨广在江都宫沉湎酒色，可是这个时候在前线上溃败下来，杨林这六个太保还有隋朝的残兵败将回到了江都城，把这个消息呀，先是带给了隋炀帝手下的丞相宇文化及，现在在隋炀帝周围的这几个重臣是宇文化及、越王杨素，再加上扬州的守将大帅叫张须陀，越王杨素的儿子叫杨玄感，另外再就是杨广手下的亲近之臣了，像于世基之流。当宇文化及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一听说靠山王杨林在前线战死，隋军大败，十几国的兵马眼看就要到在扬州城下，有可能近日就要攻过来了，这宇文化及当时为之一振呐。宇文化及马上就把这张须陀还有当时的兵部司马，他名字官称叫兵部司马，他府姓也是叫司马，府姓司马双名德堪，把这司马德堪还有杨素、杨玄感等人找在一起。这宇文化及平素当中跟这几个人早已经是结成死党，没有不可说的话，有些什么事儿心领神会，一点就通。这几个人凑到一块儿，这宇文化及跟大伙就说了，说诸位，你们可要知道啊，靠山王杨林阵亡了，前线上杨王家这几万人马让他们那十几国的联军给打散了，败兵已经下来了，听说用不了几天那联军人马就要攻打扬州啊，直取江都宫，我们怎么办？诸位有何高见？我们能不能守得住扬州啊？啊，这功夫负责守扬州的张须陀在旁边就说了，丞相，这个事儿呢，你要说守扬州呢，这是我的差事，我当尽全力，甚至于说抛头颅洒热血，我也要死守扬州城。但是我敢断言，丞相，这扬州肯定守不住。宇文化及说肯定守不住，有没有办法守得住？张须陀说有没有办法守得住，这我就不好说了，这得问问司马大人。司马德堪在旁边坐着，宇文化及就问这兵部司马，司马德堪，德堪公，请问能不能有妙计守扬州？司马德堪捋着这黑胡，面带着尖角的微笑，瞅了瞅宇文化及，丞相，要想守住扬州，要想抵抗住这十几国的联军，倒是有个办法，不过这个办法我不好出口啊。宇文化及说，现在大敌当前，你还有什么不好出口的？有办法快说呀。啊，司马德堪说，您要让我说呀，那我要说出来，丞相你可别怪罪我呀。啊，现在我说守不住扬州原因是什么您知道吗？我们经常这一段时间背地也都议论过，当今圣上沉湎酒色，不理朝政，天下民怨鼎沸，而圣上不知，现在十几国人马眼看着就大兵压境了， 圣上还在宫里边跟这些个娘娘嫔妃整天欢乐，我们手下的各级将士对此都了如指掌，所以说现在我随军将士士气低沉，不愿作战。如果说联军一到，我们据城死守，我估计三天两日肯定城池被攻破呀。现在的办法就是想出一个主意来，能让我们的兵士士气大振，愿为国家冲锋陷阵，不怕牺牲，这才能行。余文化计说得怎么样子才能这样呢？司马德堪说怎么样才能这样啊？丞相，那就得改朝换代。这个声音说得很低呀，在余文化及听来就好像在耳根台响一炸雷一样。啊，大司马，你何出此言？
3: 我何出此言？
2: 丞相，你不知道吗？平素当中我们交谈之间，我看丞相话里话外你也流露出了这个意思啊。大厦将倾，孤木难支，谁能救得了大隋王朝？丞相，现在如果说改朝换代的话还来得及，要是再晚几天，等联军大兵压境，那个时候再改都来不及了。
3: 余文化及说，照你所说改朝换代，那么哪个能取而代之呢？
2: 司马德堪说，哪个取而代之啊？
3: 丞相，
2: 呵呵，最合适的人选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人，就是你。
4: 余文化及一听，老半天没言语。
2: 为什么没言语？
4: 这小子这句话说到余文化及心里去了。这余文化及很长一段时间已经看到大隋江山大势去矣呀，为期不会太长了。余文化及曾经想要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要取而代之，但是就因为有个靠山王杨林在杨广的鼻子底下，杨林手握重兵，又是隋朝开国元勋，余文化及不敢轻举妄动。而今天杨林阵亡，隋军溃败，朝中的大权，尤其是兵权，完全落到他们的手里头了。余文化及不愿意主动提出这句话来，可这司马德堪把这话给他说出来了，所以他半天没言语。最后余文化及说了，我能取而代之吗？司马德堪说，只有您能取而代之。您知道为什么吗？
2: 为什么？你说说我听。
4: 大丞相，
2: 第一，
4: 您最熟知圣上，您是朝中重臣，这一段时间其实这国家就在您手里掌握着呢。皇上沉湎酒色，不理朝政，很多事务都是您先拿出主意跟皇上打个招呼，他同意了就得了，有的不同意您还得委曲求全，按照他的意思改。所以您要是执掌江山，顺理成章，一点不费力，您现在就执掌着江山呢。第二，您有个好儿子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余文成都，大隋朝的官员文臣武职无有不知，无有不晓。现在余文成都带领着人马远路奔波去长安接杀李渊，那么用不了多久他就回兵江都了。如果我们在这儿据城立守，这十几国联军在城外攻城，我们在城里坚守，坚守一段时间，余文成都回军的时候，他又打外边往里打，我们又打里边往外打，里应外合，可以一举把十几国的人马消灭在扬州城下。这是第二个好条件。如果不是您，换别人，那余文成都就不能干。余文成都是您的儿子，他肯定为您效力呀，这还有什么说的吗？第三呢？
2: 第三，您这名字叫得好啊，
4: 余文化及，
2: 化吉，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啊。宇文化吉一听，嘿，我还没想到我这名儿好啊，化吉。是啊，你说我爹当初怎么给我起的嘞？哎，啊，怎么样，丞相，事到如今不可犹豫，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呐。这杨广咱不能再保他了，再保他我们大家一起都跟着他陪葬了。余文化吉说，那么马上改了朝代，这士气就能大振吗？那当然，我就可以向众人宣布，现在昏庸的杨广他已经退位了，新皇帝登基了，这将是一个全新的天下。大家为了保护新皇帝，为了保护圣驾，一定舍死而战。这样的话，将来您把江山坐稳的时候，对今日首战扬州的人都应该重加封赏。宇文化吉说，那是当然，那是当然呐。啊，哎呀，司马大人，我来问你，现在扬州城你有把握能守住？此要是改弦易辙，扬州城我就负责给守住。余文化吉说，好，如果要改朝换代的话，那么我们叫什么朝代呢？我们起码得先把名字议论出来呀，我们不能再接着叫大隋呀。那当然，我们不能叫隋呀。哎，这越王杨素在旁边就说了，我看呐，再改朝的话就不应该叫隋，我给你起一个国名。余文化吉说，您讲什么国名？杨素说，许国，大许国。余文化吉说，哪个许？言无许。知道这许怎么讲吗？许当多讲，许多许多吗？啊，所以这个国家就是多。哦，许国。余文化吉说，这个国家的名字不错，大许国。对，那么还得要有个年号啊，如果我们要成功之后，这个年号叫什么呀？你比如说大隋朝的年号啊，这大业呀什么，就叫这个，咱们这个叫什么年号？杨素说，这个年号也得起个吉利名，这年号叫天寿。天寿，苍天的天，寿禄的寿，就说我们这个国家的寿禄与天同寿啊。宇文化吉一听，好，大许国，天寿元年。宇文化吉说，诸位怎么样，那我们开始行动吗？司马大人，我听你的。司马德堪说，您只要说下命令，我立即行动，马上跟张须陀商量，准备进攻，要杨广的命。是。这边这些人开始密谋啊，密谋就打算搞政变了，要把杨广给推翻喽。这个倒霉蛋杨广此时此刻是一无所知，他一无所知，为什么一无所知？就因为他不愿意听不好的消息，所以谁有什么坏事也不敢跟他讲。这个杨广在众多的嫔妃娘娘当中最喜欢的就是这萧后，萧皇后。咱说了，这萧皇后那长得是非常漂亮啊，这个萧皇后而且很顺从杨广，杨广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萧皇后呢什么也不说。而且萧皇后还有一点使杨广对她有一种依附感，什么呢？这个萧皇后啊会占卜，占卜啊是在娘家就学会的，会算卦。这个杨广有时候一闹心了没辙了，就找这萧皇后说，与其你给我再占卜一卦，这萧皇后就给他摆上卦子儿，就乾三连坤六段理中虚坎中满，就给他摆上，就开始给他算。这萧皇后给他算卦呢，为什么杨广那么得意呢？萧皇后知道杨广怎么回事，杨广不是愿意听好的吗？他算出这卦来全是大吉。

0: 力，全是吉卦，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哎，所以杨广呢，一到心情不好，找他算一卦，算一卦，这萧皇后跟他一说，这杨广马上心里边就踏实了，顺溜了。最近一个时期，杨广没怎么算卦，可是今天杨广手下有一个最亲信的人，就是咱说过那个于世基。这个于世基，那就是杨广跟前一条狗，看着杨广的眼目行事，有什么消息他及时的向杨广这儿来通禀。这个于世基在前边得到了消息，他得到什么消息呀？于世基在前边碰上了杨林逃回来的六个太保其中的一个太保，问前敌战事怎么样。这个太保跟他就说了，说你呀可不必跟皇上直接说，我们呢得向丞相禀报，然后再禀报皇上，皇上愿意听不愿意听咱不知道，可有一样啊，老爷子阵亡了。老爷子就指的是杨林，一说老爷子阵亡了，随军全军溃败，说不定几天之后那十几股的联军就到在扬州城下了。这于世基一听吓坏了，这小子知道大祸来临了，他急急忙忙跑进内宫。跑进内宫他心里合计呀，我把这个事直接要告诉皇上，这皇上要高兴听还行，不高兴听眼珠子一瞪，说不定就把我宰了啊！怎么办呢？他把这个事就告诉啊这萧皇后来了。见了萧皇后，低低的声音跟萧皇后说，说皇后大事不好了，这阵杨广没在这屋里。萧皇后就问出什么事了，他就把前线事一说，靠山王杨林在高邮湖阵亡了，现在那几万人马被人家十几股的联军全都给打散了，溃败回城，用不了几天呐，人家就兵临城下，我们呐危险呐。我说皇后啊，无论如何您得用什么办法得告诉皇上啊，这皇上整天在这玩，光玩不行啊，再往下就是玩命了。他一说这句话，萧皇后一听知道这问题严重了。萧皇后心想，我怎么跟他说呢？萧皇后就告诉于世基说，你先出去吧，这事儿你不用管了。于世基走了，萧皇后在屋里边坐着前思后想。正这功夫杨广回来了，杨广来到宫院里边，一见萧皇后一看怎么回事，面带不悦呀，玉妻今天有什么事儿吗？萧皇后说，没有什么事儿，身体有点不太舒服，请问陛下，您现在整天在宫中弹唱歌舞倒是非常的高兴啊，前线上靠山王杨林胜败如何你知道吗？哎呀，杨广说，这个事情我倒没想，我想靠山王杨林那是久经沙场的老将军，到前线上肯定能大得全胜。哎呀，不见得吧，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不太好。什么？哎，玉琪，你不会算卦吗？你算一卦，你算一卦，算一卦朕听听。好，萧皇后于是把这卦子拿出来，噼啪啪嚓一摆，这回萧皇后可说了真话了。萧皇后说，陛下，根据这卦我算呐，靠山王杨林在前线上出师不利，有可能惨败而归，陛下不信你就打听打听吧。杨广说，是吗？能是这个样子吗？那可不，就是这样子。杨广马上吩咐手下人，把这于世基给我叫来。把于世基叫来了，杨广告诉于世基，到外边给我打探打探，看看靠山王杨林到前线上追杀十几国的反王胜败如何。这于世基一听皇上这么一问，哭疼跪地下了，陛下，启禀陛下，这消息我已经知道了。你怎么知道了？知道什么了？陛下，靠山王杨林在前线上已经阵亡了，我们几万人马已经被人家打散了， 十几国的人马正向扬州进军，不日就要兵临城下。这杨广一听到这里，当时一愣，是这个样子吗？是啊，陛下，您要不问我不敢说。好，再去打探，再去打探。是，这于世杰出去打探去了。于世杰出去打探，杨广坐在椅子这儿老半天没言语，最后又站起来。他十几国的人马来了又能怎么着呢？无非都是一些乌合之众。现在我城内有大将军张须陀、越王杨素，有丞相于文化及，还有我的兵部司马司马德堪，统领着有十几万人马，我怕什么啊？用不着怕。马上传旨，把邓皇后、郑皇后都叫来。邓后和郑后这两个皇后啊，有一个专门会写曲子，懂音乐，那个呢还会唱。这两个皇后一来，这杨广马上就高兴，立时就在这新南宫里头把这萧皇后也找去，仨皇后陪着杨广。杨广吩咐摆上酒席，摆上酒席之后，杨广也是觉得情况不妙，他想着自个儿要消忧解愁，摆上酒席开始跟这三个皇后喝酒。喝酒期间，这杨广就要作诗，杨广提起笔来就写出一首诗来。其实这首诗不是杨广现在做的，这是秋后，是在今年春天，杨广就在江都城这儿不能回去，自个儿写了这么一首诗，今天是重抄出来的，给这个郑皇后和邓皇后两人念着听。杨广说，二位皇后，你听过这首诗啊？我这首诗是求归不得去，真诚遭各春，鸟声争劝酒，梅花笑杀人。春天时候啊，写这诗，他说想回长安呢，回不去。哎呀，整个在春天呢，觉得是闹闹糟糟的，鸟声鸣叫之下，争劝着酒，谁劝酒啊？很多女人向他劝酒，叽叽喳喳的，犹如燕语莺声。梅花笑杀人，庭外梅花开着，这屋里边嬉笑之声。哎，杨广是那个时候心计，写了这么一首诗。这首诗说实在的，实在不怎么地。不过我说的这四句诗，您可不要以为是我编的，这是史书记载，真正是杨广的作品。杨广的这诗就这水平。杨广把这个诗写完了之后，就马上让郑皇后跟这个邓皇后两个人，一个写曲子，一个唱，把那舞蹈队找来，那边要跳舞，这边要唱，孤王在这要听。好嘛，这写曲子的写的也快，刷刷刷，一会儿这四句啊曲子就给他写出来了，那边舞蹈队找来了，这屋子里边是又唱啊又舞啊，杨广也高兴，站起来也学这歌，因为这歌词是他写的。杨广正要唱的时候，就外边一阵杂乱的脚步声，有一个内侍慌慌张张跑进来向他禀报，启奏陛下，大事不好。什么事？外边有一伙人手持兵器闯进宫来。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0: 隋炀帝杨广正和萧皇后、邓皇后、郑皇后三个娘娘演唱他的作品呢。 伴舞的舞蹈队也来了。这杨广呢正在学唱，最后这高音自个儿说老唱不上去，忽然有一个人慌慌忙忙往里禀报，启奏陛下，大事不好，有一伙人身带兵器是闯进宫来。杨广一听，什么人如此大胆，没有朕的选调竟敢擅自入宫，敢是想要犯上吗？不要管他，到这边还跟娘娘在这学。后影这个梅花笑杀人，梅花笑杀人，梅花笑杀人，我这高音怎么老上不去呢？杨广正在这还研究这高音呢，于文化及等人呼噜一下子把这宫门就堵住了。杨广一回头一看，面前站的是于文化及、兵部司马司马德堪，旁边是越王杨素，带着他儿子杨玄感，身后边是张须陀。杨广一看，这都是自己的亲信呐。杨广不以为然，丞相，你们这些人来到这里干什么呀？啊，有什么事情吗？于文化及瞅着杨广，陛下，不知陛下可曾知道靠山王杨林前敌的战况？杨广说：“朕已经知道了，靠山王杨林为国捐躯，朕正准备近日把他灵柩接回，我们要大办一个葬礼。陛下，不是靠山王一个人阵亡之后就没有事儿了，您可知道十八国的联军用不了几天将要进攻扬州，大兵压境，情势危机，陛下可晓得？这个我也知道，十八国的人马就是大兵压境又能如何呢？我手下有丞相、兵部司马、守城的主帅，我有数万随军，怕者何来？只要是你们据城立守，等待着我的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于文成都杀回，内外夹攻，就可以把这十八国的反叛一起消灭在扬州城下呀。于文化及微微一笑，圣上，事到如今大概您还不知道吧，眼下大隋军营之中上上下下各级将士以及士卒纷纷军心涣散，他们都在谈论。谈论什么呀？他们都在谈论陛下您。谈论我什么？于文化及说，这些士卒和将官们都说，当今圣上荒疏朝政，沉湎酒色，每日就在江都宫中花天酒地，不理政事，这也算罢，更有甚者，他们说陛下弑父夺权，振兄弑妹，败坏人伦，江山虽然到手，不为众人所服啊。这样一传播，所有的军心个个都涣散了，他们不想再为大隋王朝冲锋陷阵，为国捐躯了。照此看来，如果说十八国的人马兵到城下，我们据城立守恐怕守不了两日，一旦间把城池攻破，这十八国的藩王进得城来，肯定是玉石不分，我等群臣必遭其难。圣上，对这件事情您可有什么办法吗？杨广一听，哦，居然现在还有人议论这个，说朕弑父夺权，振兄弑妹，这样的话我听的耳朵里都长出茧子来了。十多年了，人们一直这么说，丞相，你不是曾经跟他们都做过解释吗？如今在扬州城中此风再起， 丞相，你何不替朕辩驳呀？啊？宇文化及说，陛下，微臣倒本想替圣上辩驳，只是这件事情臣是深知内里呀。如果我还替陛下辩驳，那么臣就将成为千古罪人，留得一个万世唾骂。哎，杨广一听这宇文化及怎么说出这个话来了？这件事情是宇文化及他们都知道，但是以前有人这么传言，宇文化及是编出一道词儿来的，给杨广遮羞啊，替杨广避讳呀。怎么现在他居然说这话了？杨广说：“丞相，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说你认为朕就是做了那样的事吗？”宇文化及说：“陛下，你做民做那样的事，你自己知道。”这个时候，杨广旁边这几个娘娘，包括跳舞的那些宫女，还有宫里边的这些太监，一个个全傻瞪着眼站在那儿，瞅着杨广。杨广敲了敲旁边的越王杨素：“杨素，你说，朕是做了这样的事吗？”杨素瞧了瞧杨广：“嘿嘿，陛下，我看这个事儿就不用我说了吧，我要说的就不是这件事了。陛下，臣还听得上上下下官员们议论，说陛下自从登基以来没办什么好事儿，你三次出兵高丽，穷兵黩武，耗费国家资财，接着呢您就是到处大修宫殿，3000里开昌河，70里地搭行宫，老百姓苦不堪言呐。自从您登基以来，今年是大业14年，您把老主爷隋文帝留给您的国库中的银两花得几乎殆尽呐，啊，民不聊生，所以义兵四起。陛下，您对大隋王朝究竟有什么建树呢？事到如今，18国的人马眼看就要兵到扬州，您现在在这江都宫里还整日的沉湎酒色，您还像一个皇帝吗？哎呦，杨广一看了不得了，这敢当面指责我，这杨广是听不得不同意见的。所以杨广把脸色一沉：“杨素，照你这一说，朕当如何呢？”越王杨素说：“陛下，现在您还不知道吗？您当如何？您当脱袍让位。您不是对18国的反王有一个禅位诏书吗？现在是到了兑现的时候了。”杨广一听，杨广心想：这伙人今日大有来头啊！啊，他们这是要来逼宫啊！杨广说：“你们今天带着一伙人来，身带兵器，敢是来逼宫吗？”杨素说：“陛下，逼宫不敢说，其目的就在于要让您让位。”杨广说：“让我让位，我看你们哪个敢！”来人呐，来人！杨广喊来人，因为杨广这内宫里边他有他的禁卫队，往常要是一喊来人，呼啦的家伙的人都上来了，今儿个一喊来人一个也没有。为什么呀？这宇文化及和这司马德堪等人是准备着要逼宫了，要刺王杀驾了，要搞宫廷政变了，他们能不把事情安排得非常详尽周密吗？宇文化及对内宫的情况掌握得非常熟悉，早已经带着队伍先把杨广的这些禁卫队都给看住了，谁也不知动，告诉他们动一动让你脑袋搬家，今儿个宫廷搞政变了。杨广的这些禁卫队呢，平素当中是侍奉着杨广，但是他们目睹眼见这杨广整天沉湎酒色，跟这些娘娘嫔妃们吃喝玩乐， 弹唱歌舞，他们从心里边对杨广也看不上，也觉得这叫什么皇上啊。

唤不灵了啊？还有什么说的？您还不明白吗？杨广说过来问你们，你们今天到这里，逼着孤王要脱袍让位，打算要让我让给何人呢？于文化及在旁边说了，让给微臣。啊，丞相，你要夺取孤王的江山，夺取你的江山，正顺了万民之意呀。于文化及，我问你，你夺取朕的江山之后，你怎么立国号？于文化及说，国号已经起完了，大许，隋朝到此结束了，以后就是许国，而且年号都起出来了，今天就是天寿元年。杨广一听，哎呦，他们这是有准备有策划，及时行动而来呀。啊，杨广当时这俩眼就发直了，于文化及，闹了半天你早就心怀叵测，窥视神器。于文化及说，天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我于文化及也是万般无可奈何，在众人推拥之下不得不如此。陛下，天无二日，民无二主，今日开始，天下已属许国的天下，隋朝已尽了，陛下，那就请您升天吧。于文化及这话说到这里，唰的一下子又在肋下把宝剑就抽出来了，提着剑往前就走。于文化及提剑往前这一走的功夫，杨广喊了一声：“且慢！”于文化及，你要干什么？我要干什么？我要送你归天。杨广说，于文化及，事到如今，孤王不得不说，不得不讲。我来问你，当初老主宴驾的时候，是谁出的主意啊？不是你吗？还有杨素，杨素你也逃脱不了罪责。那个时候老主病危，想要改立杨勇，是你们说事不宜迟，不可再等待，再等待我等拒接人头落地矣。那个太监张衡不是你于文化及派去的吗？啊，那个张衡他已经死了两年了，这张衡如果要活着的话，他就可以给作证。遗憾的是眼下张衡不在了。于文化及，你们也是有罪之人。于文化及说，杨广，尽管说我们当年也参与了策划，可是我们的策划没有你的准许，我们敢刺杀老皇上吗？这是你这做儿子的不孝，急于想夺得皇权，你才让我们这么办的。杨广，如果说你是弑父夺权，杨广一指于文化及，你们就大逆弑君。于文化及说，对，就是大逆弑君。如果说当年弑了隋文帝，今天我们就要弑你隋炀帝。话说到这儿，这就都急了，像箭在弦上一样蹦起来了。于文化及提着剑往前走，旁边那萧娘娘吓得脸都煞白。萧娘娘一看于文化及提剑往前走，她忽然想起一件事儿来。就在三天前早晨起来，这杨广啊洗完了脸，宫女给他梳完了头，然后这杨广就在这镜子前边照着自个儿这模样，拍了拍脸蛋，划了划了脑门子，最后说出一句话来：哎，多好的个脑袋呀，说不上谁把它砍下来呀。这萧娘娘当时一听就吓一跳，萧娘娘立时就跟杨广说了，说陛下何出此不吉之言呐。杨广惨淡一笑，没说什么。那可以说那个时候杨广心里边怎么想的可以揣测得出来呀，但是萧娘娘万没有想到，这句话说完三天之后，于文化及提了这

0: 宝剑要砍他脑袋了。萧娘娘在旁边战兢兢地往后倒退，杨广手指着宇文化及：“宇文化及，你且给我站住！”宇文化及停住了脚步，怎么着，陛下，事到如今，你还有何话说吗？杨广说：“宇文化及，你要知道，朕不管怎么讲，也是一朝天子。所谓天子者，乃是上天委派之人。我执掌大隋10多年，没有功劳，尚有苦劳，万民皆知。你今天要朕的性命，手持宝剑，干什么？你要斩杀我吗？啊！”宇文化及：“不管怎么讲，朕登基以来对你不薄，今天你要刺王杀驾，无非是要我一死，两旁边都是我的宫娥，都是我的嫔妃娘娘，他们见不得血光，你要用剑斩我，他们会害怕的。”宇文化及：“朕到此时没有别的请求，只求你给我留一个囫囵尸首。”到这份上，杨广心里边也明白了，自己呀，活是活不了了，只是怎么个死法，只是什么时间死。此时的杨广，死到临头，他觉得多挨一时是一时啊，他多么希望不死，多么希望活着呀！在这个江都宫里边，他享受了多少荣华富贵，他整天花天酒地，他以为这样的生活永远不会丢弃，没想到今天突然就要结束了。他一说这句话，宇文化及停住了脚步，还剑入鞘，哗！好吧，圣上，既然如此，那我就赏你个囫囵尸首。来呀，让两旁人员退下。一传命令，他随身带的这些个军兵们都进来了，把这些跳舞的、唱歌的娘娘妃子全都赶到侧室去了，让他们都躲起来。皇上死不让你们看，他们都躲起来了。宇文化及伸手拽过一把椅子来：“陛下，如你所说，你毕竟也是个天子，来吧，我不用你跪下。我让你坐着死，怎么样？算是我给你一份情面吧。”杨广来到这把椅子跟前，伸手扶着这个扶手，回头看了看宇文化及：“宇文化及，你觉得你这样做对得住顾家吗？”宇文化及微微一笑：“杨广，我告诉你，你弑父夺权，震兄弃妹。这事儿我都知道啊，我怎么对不住你呀？你应该自己想一想，你做出这番事来，你对得住你自己吗？啊，快点给我坐下！”杨广说：“你们要让我怎么死？”宇文化及说：“你不想要一个囫囵尸首吗？来，拿5尺白绫。”说着话，旁边有人有胆的内宫里就拿出5尺白绫子。这5尺白绫子拿出来之后，宇文化及用手一捋：“陛下，请您落座。事到如今了，对杨广还一口一个陛下叫着。”杨广心想：“我还陛下呢，眼看我这就完了。”杨广坐在这椅子上，宇文化及一摆手，把杨素叫过来了。越王杨素过来之后，就把这白绫子往杨广的这个脖子上面一缠一绕，那头给杨素，这头宇文化及自己拿着，两边把这个白绫子一抻上劲儿了。“陛下，还有什么话说吗？”杨广这个时候多么想尽快的把想要说的话再说一说，可是他什么也想不起来了，头脑中一片空白。宇文化及说：“陛下无话可说，那就送你归天。” 于文化及跟越王杨素两人一时眼色，手上一使劲，就把杨广给一死勒死那儿了。杨广勒死之后，于文化及马上吩咐把杨广的尸体撤入侧室，撤到旁边去。杨广这一死，马上把后宫里边这些个娘娘嫔妃全都叫到这屋来了。这些娘娘嫔妃进来之后，一看杨广死了，倒在那儿了，一个个吓得脸都白了，嘴唇也青了。于文化及在那一站，越王杨素在旁边说了：“你们众人听着，现在隋炀帝杨广他已经死了，你们有愿意跟随杨广去的，尽可以站出来搭话。如果你们不愿意跟随杨广去，现在改朝换代，许国的皇帝于文化及，这就是他的盛会，现在是天寿元年，从今日算起，你们如果愿意跟随新皇帝的话，一块儿过一岛讨封。”这一说这句话，哎呦，这些娘娘还这些嫔妃们宫娥才女们心想，皇上换了，我们跟着谁不是吃饭呢？啊，既然这皇上换了，那我们都跪下讨封吧。呼啦就跪下一帮，万岁万万岁，山呼万岁，跪着讨封。大家伙往这一跪下，于文化及往前面一瞧，一看其中有萧妃跪在前面，这萧皇后于文化及早已对她垂涎三尺啊。于文化及心想，万万没有想到今天杨广这些个媳妇儿全都转让给我了。于文化及自觉的脑袋一阵懵，怎么回事，血压上来了。转了一会儿这脑袋清醒了，于文化及说：“众位爱卿听风。”
1: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1: 我哎呀，急什么了？

我的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0: 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
1: 突然想起你，才发现你
0: 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哎呀，爸，这个药是饭前吃的，这个药才是饭后的。
1: 哦，我知道了。
0: 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2: 为爸爸解释药品的说明书才三遍，你就开始不耐烦。
0: 这个是开关，调节温度，摁这个，记得了吗？错了，摁这个。
2: 唉，教爸爸使用新买的空调才2个小时，你就放弃了。
3: 还记得吗？小时候爸爸教你写名字，写过500遍，教你骑自行车用了整整3个星期天，所以多点耐心，陪陪爸妈。
4: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波八零一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九十九点五，老朋友，旧时光。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

0: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
1: 突然想起你，才发现你
0: 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凤西，快来帮帮我。
1: 哎、来了、哎。
0: 快点快点。
1: 哎，我来。
0: 接一下。哎。
1: 哎。这么丰富啊。
0: 当然了，今天呢是你们二位头一次见面。咱们呢先来一个糕点当菜，茶糖酒。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阳谋略破，数十年来立下汗马匹功劳，他蔺相如不过是口巧舌嫩，侥幸成功，如今却封为首相。赵王啊，我知你做事特不公。

天在长哉，我也曾三当去路，那林相如却不敢相见。相如啊相如，你在老夫面前，臣不配应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99.5，
5: 三兄与松。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头脑安排巧计，拿剑草把把把，暂且忍下了明天之忧，我的巧妙高。
1: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难选小机关，若是真心来救我，催活昔日他不言谈，不富贵来害我，你就该把我牵于

在朝恩关怀朝臣待了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干什么呀？
1: 我那亲
0: 亲什么亲什么
1: 啊？儿啊，
0: 得嘞，我哥哥也不知道。

0: 岿然不动，
1: 我也岿然不动。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每天一大堆工作等着做，真累啊。
1: 老婆一天有事没事叨个没完，好烦啊。
2: 心情不好，讲个故事让你们听听。古时候，有位老婆婆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卖盐，二儿子卖伞。雨天的时候，老婆婆愁啊，愁大儿子晒不了盐；晴天的时候，老婆婆还愁，愁二儿子卖不出伞。后来，好心的邻居劝他调个个儿想想，雨天二儿子可以多卖几把伞，晴天呢，大儿子可以多晒好些盐。这么一想，老婆婆果然开心起来，再也不是愁眉苦脸的了。
3: 咦，这么一想，我们真的觉得心情好多了。
4: 凡事多往好处想，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倒霉，你疼我的身子啊。
1: 哪个疼你身子的哟？我把身子碰断着，我黑都黑死着。我要疼你的身子，我哪不晓得把它放在篮子里头啊。
0: 说的也对啊。好好好，算我冤枉你着，这个身子碰断着也没么用了，我就把它都送给你了。
1: 把喜都给我啊？
0: 嗯。
1: 那我哪拎得动呢？
0: 那我送你回去吗？你家住在哪里哟？
1: 我家住桃花店新华城。
0: 哎呀，那你的案子野得很呢，捉到的人就要得花耶。
1: 得花有我们。
0: 那背身子有我。
1: 那走
0: 走
1: 走哦。

0: 完我走了啊。
1: 哎，你等一下子，我看完我妈妈可在嘎，我妈妈要不在嘎的话哦，我打三个鸡蛋，朋友我差你一半的奇迹。
0: 好嘛。

转面哪来呀，我只把四九系腰带，大相公我有言来，细听开怀呀、啊。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凝聚铿锵梨园的精神力量，展现百花齐放的时代风貌。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广电总局年度创新创优节目，安徽省优秀广播电视栏目《铿锵红喜会》。
1: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铿锵红喜会》。今天的节目将请您欣赏芜湖市艺术剧院有限公司创排的黄梅戏《江城飞絮》的上部。黄梅戏《江城飞絮》以渡江战役为背景，讲述了江城中学女教师柳青青在战斗中由一个爱国、追求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成长为共产党员的故事，展现了江城中共地下党组织坚持浴血奋战，在黎明到来之际不惜牺牲生命，前赴后继，勇于奉献牺牲的精神。通过再现那段战火纷飞的历史，传递革命理想和信念，通过信仰的传承鼓舞人、感动人，表达对英雄的崇敬之情。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黄梅戏《江城飞絮》的上半部分。
2: 刘掌柜，刘掌柜，刘掌柜，
3: 刘掌柜，你就救救我们吧！
2: 是啊，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你就爸爸善心吧，
4: 爸爸善心吧，
2: 刘掌柜，
4: 我们家。
3: 掌柜，
2: 是啊，掌柜，是啊，
3: 不好受，不好受，这些难民把我们堵上了。
4: 刘掌柜，
2: 刘掌柜，
3: 对不住，对不住，各位啊，我这米厂告急，港口封锁，江对岸的米过不来，你们还是到别的米行去看看吧。
2: 这怎么办？
4: 算了吧，
2: 怎么办吧？
3: 今天呀，没米可卖。哎，
5: 我们到对面的米行去看看去。
2: 哎，
4: 走走走，快快快，走快走。
6: 爹娘，出了什么事啊？
7: 作孽哦，赶跑的小鬼子哪晓得这仗还没打完。
3: 这哪一次打仗不要饿死人呢？
7: 哎，青青，你怎么到米店来着？
6: 我刚从学校回来，顺道过来看看。
3: 胡闹，整个江城鸡飞狗跳，你还有心思去学校啊？
6: 爹，我是一名教师。
3: 我看哪，你那个老死不长眼吧。
7: 对，娘就你这么一过女儿，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你叫娘怎么活我？
6: 娘，你又来着。
3: 昨天夜里，产盛大民两家米店被哄抢一空，我怕我们这儿也保不住喽。哎
7: 呦，都是打仗给闹的。他爹，你快想想法子噻。
3: 解放军都开到江对岸了，我有没法子呢？
7: 对着，把他表哥腰纵请来。
3: 对，把腰纵请来。水生，哎，从后门出去。
5: 好。
6: 慢着，那个大警长啊，正忙着抓捕手无寸铁的学生和罢工的工人呢，没工夫管咱们家的闲事。
7: 哎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世道莫要闹出人命才好哦。这可如何是好噻？
3: 我听说蒋匪回来着。还打了什么队长？要不你去找找他。
6: 爹，他一别五年没有音讯，我跟他早就没有关系了。
7: 那我们就眼睁睁地看着他们闹事，一点法子都没有嘛。
3: 这，
6: 爹，娘。

天。

0: 娘，
1: 胡闹！
0: 爹，女儿啊，你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哟。
2: 娘。

0: 莫乱说，
1: 这哪有过女孩子家开口闭口谈过死冷缠短。
0: 爹
1: 回去，
0: 爹
1: 回去，
0: 听话快回去，我跟你爹还要到码头上看货船呢。
2: 那你们也要注意安全，
0: 你要小心啊。
1: 走后门。
3: 抓住领头地，不让他们跑了。刘老师，
2: 你受伤了？
3: 没关系。
2: 走，我扶你进去包扎一下伤口。
3: 不，后面的追兵就要到了，我不能连累你。
2: 可是你有哪这么多的心？你在这里等着我，我进去给你取药。
3: 来不及了，我今天怕是走不掉了。
2: 那怎么办？
3: 有件事情我想拜托你。
2: 什么事情？您请说。
3: 请把这个交给折扇书店的王掌柜。
2: 蒋臣不防毒。大明老师，你是共产党？不，不，
3: 这张图关系着咱们千千万万江城百姓的性命啊！我知道你是一个有知识、有责任、有爱心的性情。咱们千千万万江城百姓的性命就拜托你了。
2: 好，我已经想办法送去。
3: 好，再记住接头暗号，快走，我让他们抓住了你。
2: 那你怎么办？
3: 自从我参加革命的那一天起，就做好了流血牺牲的准备。
2: 大明老师，
3: 快走！
2: 大明老师，

0: 表妹？
1: 表姑。
0: 怎么，你在店里？
1: 爹和娘去江边看货船，嘱咐我在店里照看一下。
0: 刚才可看到什么可疑的人呢？
1: 不，我不曾出店半步。
0: 那就好。我知道你同情那些闹事的学生，但是你要记住表哥的话，现在是特殊时期，莫要给自己添麻烦，找祸端。快去看看。

0: 下奇更一件。
1: 嘘，莫要走漏了风声，让军统和宪兵队抢了头功。
2: 是是是，
1: 今天四晨人人有赏。
2: 谢局长，
1: 走。慢。
3: 张警长，急匆匆的到哪执行任务去啊？
1: 真是怕什么他来什么。
0: 曾队长，

0: 您这消息可真够灵通啊啊！
1: 常警长，
2: 莫要只顾自己升官发财，
1: 忘了弟兄。
0: 哦，不不不不不，我正要派人向您汇报呢。
1: 这就对了，非常时期，我们要进城合作，剿灭共匪，还有联手对抗蒋匪。
0: 是是是。几次到手的肥肉都让俊童给接了个糊。
1: 张警长，我们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嘛。
0: 那是那是，还请曾队长多多提携。
1: 好说好说。哈哈哈哈、
0: 过了中山街拐过弯就是折扇书店了。曾队长请
1: 去
3: 让坐算。

0: 请问王掌柜在吗？
1: 哎，柳老四，玉姬，你怎么在这里？
2: 我在这里实习，谢谢老四昨天救了我。
0: 千万不要这么说，我知道你们是在传播正义、传扬正义的。
2: 老四，做你的学生真幸运。
0: 你们也是老四的骄傲。
2: 哎，老四，今天想买什么书？
0: 哦，我今天是来找王掌柜的。
2: 你找王掌柜？
0: 我想请他推荐一本书。
2: 哦，你稍等。
0: 哎，
2: 王掌柜，有人找。王掌柜，这是我们圣雅阁学校的柳老四。
3: 哦，柳老四，你好，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0: 我想买一本《训诂属居》最新版的《论语》。
3: 哦，真不巧，《论语》的单行本刚卖完，只有《火孟子》的货定本。
0: 请问什么时候到货？
3: 你，哎呀，刘小姐，你别想惨。月季，你在外面看着，任何人都不准进去。
2: 嗯。
3: 刘小姐，请。
0: 请。

0: 刘小姐，快请坐。
1: 王掌柜，大明老四他牺牲了。
2: 唯有牺牲多壮志，我的好战友一路走好。
1: 在他牺牲之前，再三嘱咐我，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0: 走。

0: 走开，
1: 穆婉师，
0: 慢着，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2: 哦，此话怎讲？
0: 他就是昨天逃跑的那个带头闹事的学生。
3: 看来今天还有意外收获。
2: 店里还有其他人吗？
4: 就我一个。
2: 抓子。
5: 是。
4: 你们凭什么找我？凭什么找我？
3: 严加审问，看看今天到底都有什么人来过。
4: 我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
0: 拉下去，打到他招供为止。
5: 是。
3: 是他，蒋飞。
6: 是他，
2: 蒋队长。
3: 怎么什么地方都少不了你们军统啊？
2: 闹这么大动静，我不来，岂不是太失职吧？
5: 报告队长，他打死不招。
3: 不管用什么办法，都要让他开口。
5: 是。曾队长，不过一个学生，哎，能够掌握什么机密？我看不如先带回去再说。
0: 慢，
3: 今天我们就来个瓮中捉鳖。
2: 蒋队长，
0: 请坐。
2: 请，
0: 请。

0: 不行，我要出去救他。
1: 不，我出去救他，他们的目标是我。
0: 不，他们一定不会放过你的，还是让我去。张耀宗他是我的表哥。
1: 太好了，情报比我的命更重要。我出去引开他们的注意，你利用这层关系设法保护情报，三日后将变会有我们的人来接应。
0: 不，这个责任太重了，万一被他们发现情报送不出去，我该怎么办？蒋晨的不幸该怎么办？
1: 刘老师，幸不辛苦，亡不辛苦，我们只有打破这不合理的旧社会，才能救出水深火热中的人民。
0: 打破不合理的旧社会，
1: 对，这需要无数志士人人英雄儿女的不懈努力，甚至流血牺牲。
0: 这就是你们共产主义的信仰吗？
1: 是，莫再让蒋晨不幸血溅长江水，不妨图就拜托你了。
0: 好，我尽力完成任务。
1: 请，
0: 请。
2: 刘小姐，请。
1: 请请请请，为百姓立言，为国家立命，一群学生发表自己的心声，何罪之有啊？
3: 看，鱼儿上钩了。
1: 你们要抓的人是我，把那个女学生放了。
3: 死到临头
4: 你还强装镇定？
1: 哼，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拒之。
3: 看来这树店还藏有不少的秘密。走。
4: 是。
0: 姚总，救救我，姚总，救救我，姚总，
4: 混账，
0: 救我，
4: 放了他。
5: 倩倩，你不在家待着，你来这里做什么？
0: 表哥，我是来埋树的。
5: 什么？埋树？

0: 救救我，我什么都不知道。
1: 怎么，我们地下党就这么让你们闻风丧胆，连一个顾客都让你们奉神鹤立？
2: 顾客分明就是和你接头的女共党。
3: 不，这不可能，倩倩是和我一起长大的。
2: 什么？看来你们里应外合。
3: 不不不不不，你不能冤枉好人呐。
2: 说不定情报就藏在他的身上。搜，
1: 说他今天要让你们落空了。
3: 放下，再不放下我就开枪了。
4: 不准开枪。
1: 你们休想得到情报，看不到联络信号，我的同志是不会来的。
0: 不要！
2: 你做什么？竟敢在我眼皮子底下耍花招！他是自寻死路！
1: 你
2: 让齐飞单打一场空！煮熟的鸭子非跑着。
1: 一个共党，
2: 江队长何必发这么大的火？哼，好在还有一个同犯。
4: 带走。
5: 是。
4: 慢着，
2: 你不能带他走。
1: 怎么，一个女共党你也要和我抢功？
2: 曾队长怕是误会了，柳小姐
3: 她是我的表妹，
2: 我的女朋友。
1: 来，这柳小姐来头不小啊。
2: 怎么，你信不过我？还是觉得我们不够般配？
1: 张县长，此话当真？
3: 早不出现晚不出现，偏偏这时候来个英雄救美。
2: 怎么，你这个表姑想让亲戚去坐牢？
3: 这当真？比正经还真。
1: 那好，那我今天就把他完璧归赵了。
2: 谢曾队长，
1: 把那女学生给我带走。
5: 是。
1: 派人定紧他们，里面一定大有文章，说不定可以借此扳倒蒋匪。
5: 是。
1: 走。

0: 青青，你快去救救佑姬吧。
1: 青青，我救不了他。
0: 哦，我差点忘记了，你和他们一样都是一丘之貉。
1: 青青，我真的有难言的苦衷。
0: 你的苦衷就是为虎作伥，卖身求荣，使人命为草芥吗？
1: 青青，你听我说。
0: 我不听。
1: 你听我说。
0: 我不听。
1: 你听我说。
0: 我不听。
1: 青青。

脱缰野马横冲撞，麻雀扑进造楼坛，江中小鱼翻起浪，行为举止太反常。两次抓捕，他都在现场莫不是暗地里搞明谈，思来想去不寻常，巧合误会悬念残，带我前来问端详，莫要害我造大样。

0: 姨父姨母。
1: 妖凤，妖凤，你怎么有时间来着啊？
0: 还不是因为我那表妹庆庆小姐。
1: 庆庆她出了魔事哦，昨天回来不气不活的。
0: 你们把她叫出来当面问问，自会明白。
1: 庆庆快表过来着。
2: 青青，我
3: 哼，你这个杀人的帮凶，我们家不欢迎你。
0: 嘿，你们看看，你们看看，我掏心掏肺的对他好，他就这样对我。再说了，没有我做帮凶，有你们现在的平安吗？
4: 青青，不得无礼。
0: 我来问你，你和共党到底是什么关系？
4: 共党？表兄啊，话可不能乱说，你知道的，我们家都是本本分分的生意人呐。
0: 两次抓捕他都在现场，你让我怎么不乱想？
1: 这一定是误会，庆庆快跟表哥解释解释。
3: 我可不认识什么共党，我只是恰巧去买树。
0: 买树？今天要不是那个死冤家，他早就进了大牢。
4: 大牢？
1: 大牢？哎呦，庆庆，让娘看看，没吓着你吧？
0: 哎呦，我的姨母哎，都是让你从小给惯的，让他天不怕地不怕。哎
1: 呦，姚总啊，我跟你姨父就这么一个女儿嘛。哎，你刚才讲的那个死冤家，哪个死冤家了？
0: 还有哪个有那么大能耐？就是当年抛弃他的那个江飞，回来就
1: 江飞。庆庆，娘说什么来着？外面千好万好，不如我们蒋成好。
3: 娘，他回来和我有什么关系？
1: 这些年爹娘给你找了那么多的好人家，你都不愿意。娘知道你心里有他，还在等着他。
0: 等他？害我伯伯等这么多年。
3: 娘，莫要瞎说，没什么事情，我先回房了。
4: 站住！从今天开始，你不准出这个门，也不准去学校，在家给我好好的看书。
0: 这就对着。现在时局动乱，你们可要把他看好了。犯了统共罪，自己小命不保，还会牵连到我们。这
3: 爹，我行得正，坐得端，你莫要偏听偏信。他为了升官发财，保住他自己的乌纱帽，他不惜双手沾满鲜血。
0: 那是我的职责所

0: 哎呀，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要走。
1: 伯父，伯母好。
2: 蒋匪，哎呦，几年不见，变着变着。
1: 他这是哦，
0: 亲情不懂事，顶撞了他。哦，来，请。哦，
1: 请。
2: 请进，在里面。
1: 谢伯母。

0: 亲亲。
1: 你来做什么？
0: 我来看看你过得好不好。
1: 现在看到了，你可以回去了。
0: 我知道当年不辞而别，伤了你的心。可
1: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0: 等战争结束，我才和你慢慢解释。你
1: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希望你能够记住自己的初心，
0: 时刻不敢忘记，铭记于心。
1: 不过今天还得谢谢你救了我。
0: 哦，对了，今天你怎么会出现在书店里？
1: 我说过了，我只是恰巧去买书。
0: 你认识王掌柜？
1: 不，不认识。
0: 刚才张耀宗过来做什么？
1: 他带着这么多的疑问而来，莫非

0: 闪耀宗，他是我的表姑。
1: 哦哦，对对对，看我这脑子。
0: 太晚了，你还是回去吧。
1: 青青，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你一定要相信我。
0: 时候不早了，
1: 战争不是儿戏，你一定要三思而行，学会。保护自己，
0: 我记下了。
1: 那我改日再来看你。
0: 再见。
1: 再见。
2: 听众朋友，刚刚您欣赏到的是黄梅戏《江城飞絮》的上半部分。在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道路上，无数革命先辈前赴后继、顽强奋斗，用鲜血和生命谱写出一步步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铸就了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对于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时刻铭记他们的牺牲与奉献。好，以上就是本期铿锵红戏会的全部内容，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天气干燥的时候被静电缠身该怎么办呢？正常情况下，物体携带的正负电荷是一样多的，也就是正负电荷处于平衡的状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平时接触各种物体时不会感觉到电的存在。而电荷转移是需要通过水蒸气或皮肤接触等方式来完成的。而当我们遇到气候干燥的季节，不论是环境湿度还是皮肤湿度都很低，这种变化就会导致产生的静电更难被释放出去，从而导致我们常常见到的各种窘状。实际上，静电也是我们皮肤发出的求救信号。如果静电频频找上门，很可能是我们皮肤已经缺水多时了。日常饮水不足、作息不规律、洗澡过勤、洗澡水温过高、护肤品选择不当，都会引起缺水。如果我们置之不理，那么找上门的可能就不只是静电了，还有可能是瘙痒、皮屑、皲裂等缺水症状。所以，对抗静电的最好方法就是让自己保持水嘟嘟。
0: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我走。
1: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皮蛋有营养吗？皮蛋是由鸭蛋裹上含有碱和盐的泥，或直接将鸭蛋浸入加了碱和盐的水中。碱会通过蛋壳上肉眼看不见的小孔渗到蛋清和蛋黄里。随着蛋清和蛋黄里的金属离子浓度增加， pH 值上升，鸭蛋的蛋白质变性成为凝固的胶体，这样不仅更耐保存，还形成了独特的风味。皮蛋的营养成分和鸭蛋大同小异，可以补充蛋白质和多种矿物质，但因为制作工艺中加入了碱，在高 pH 值和金属离子浓度下，维生素 B1、维生素 B2 会被破坏，蛋白质部分分解，钠含量也达到了腌制前的5倍还要多。一颗剥了壳的皮蛋，重量差不多有60克，钠含量大约有320毫克，超过了每天参考摄入量的1/5。皮蛋本身的钠含量已经很高了，但由于咸味不明显，炒菜凉拌往往还会加入大量的酱油进行调味，又会额外摄入更多的钠。相比之下，一颗皮蛋切成小块，做成皮蛋粥，几个人分着吃，可能是比较健康的吃法。
2: 这里是 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3: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